0: 中。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42 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自由几多基督徒？
1: 一男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养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1: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42 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

0: 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大家好，我是 Ava， 今日我哋要帮一班决定戒烟嘅人加油。我知道戒烟咧系好困难嘅，书灵咧就有一啲嘅戒烟嘅提示，系提供俾有决心戒烟嘅人。书灵，我将时间交俾你。
1: 今日我哋会集中咁样深入处理戒烟问题。一般嚟到讲，食烟嘅人咧会经过两次或者三次以上嘅戒烟，先至能够成功戒甩。但是2000年嘅数据话俾我哋听，香港已经有超过200,000人成功戒烟。戒烟呢条路肯定系好难行嘅。医学嘅角度系点样睇戒烟嘅问题？同埋咧，戒烟系咪真系好难嘅呢？
2: 舒玲啊，其实好多人都知道食烟系会上瘾嘅。对一啲啱啱食烟嘅人嚟，佢哋好多时都会高估咗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啦，食又得，唔食又得。当佢食咗第一支烟之后嘅话咧，佢先发现，当佢上瘾嘅时间，佢已经不能自拔，好难先可以戒除食烟嘅习惯嘅。最主要食烟仔点会上瘾呢？可以分为两个原因嘅。第一原因嘅话咧，就因为咧烟仔本身咧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尼古丁。呢种尼古丁嘅话咧，就系导致食烟上瘾嘅原因。其实尼古丁咧本身系一种兴奋剂嚟嘅，食咗之后咧，个人咧就会精神一啲啦，做嘢咧就会提神一啲，佢同样咧会令到一个人上瘾嘅。当我哋长期食烟仔，吸食呢尼古丁之后嘅话咧，我哋一下子唔食嘅话咧，我哋就会觉得好攰啦，食欲不振啦，周身都唔舒服嘅感觉嘅。亦都系因为呢种感觉，令到啲烟民咧好难去戒除吸烟嘅习惯嘅。除咗本身烟仔有呢种化学物质之外，另一种令到人上瘾嘅原因嘅话咧，我谂系心瘾啦。咩系心瘾？譬如一班嘅朋友都系食烟嘅话咧，你喺佢当中社交嘅时间咧，你就好难抗拒食烟呢个吸引力啦。另一方面，有啲人如果去百无聊赖，都会用烟仔咧去成为佢嘅寄托。而喺我所见当中啊，好多人食烟上瘾嘅话咧，个心瘾嘅原因咧更加大过一啲有关药物嘅原因嘅。所以咧，要成功戒除食烟呢个习惯嘅话咧，除咗要了解尼古丁嘅，最重要都系从我哋嘅心去入手。最紧要咧，我哋有决心。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决心戒烟嘅人，对佢哋嘅病有乜嘢嘅好处呢？
3: 当然啦，对于每一个患上食烟有关嘅病嘅病人嚟讲，立即戒除食烟系一个相当重要步骤嘅。因为只有咁样，烟仔对于人身体嘅坏嘅影响咧，先至可以减轻嘅。如果你一边食药一边又食烟嘅话咧，对于你嘅身体咧唔会有太大嘅帮助嘅啫。但系当然，除咗我哋要病人戒烟之外，对于一啲食烟仔好耐以致个肺功能受损嘅病人嚟讲嘅话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佢气喘问题咧，都要需要我哋处理嘅。对于呢啲病人嚟讲，除了要用一些药物去帮助他们之外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呢去尝试去 做多些运动，锻炼自己的身体，还有呢将自己的心和肺的功能呢去提升的。我们通常建议这些病人呢要做的运动呢都不是一些 很剧烈啊，或者要是很辛苦的运动。以很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每天呢只要开始的时间步行，初可能5至10分钟，当然要看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气喘的情况而定。这样的话已经对身体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了。当然随着时间日积月累的话，当我们的身体协调到我们胸肺功能的话，可以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将运动量慢慢提升。譬如由每日步行5至10分钟，可以增加到10至20分钟，再过多几个月增加到每日步行30分钟，对于病人嗰个气喘啊、胸肺功能嘅话咧，都会大大嘅帮助嘅。其实运动除咗可以提升我哋体能之外嘅话，亦都系一个精神嘅寄托嚟嘅。通常有运动嘅习惯嘅病人嘅话咧，佢通常咧可以成功戒除烟瘾嘅，因为咧佢哋唔使再依靠食烟咧去成为佢生命嘅寄托，而可以用其他嘅运动啊或者其他生活嘅习惯咧，去到咧令到自己嘅生命更加丰富。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4: 多谢卢家医生在戒烟问题上面提供给我们咁专业的分析。现在我好想请波亚斯从信仰的角度和我们看看戒烟的问题。
5: 吸烟的人明显受了尼古丁的影响，失去了生命真正的自由，但基督是可以使到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都要承认人是无能为力的。尼古丁虽然有的特性，但人的心瘾比尼古丁的影响更加大。不单止是肉身的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心灵健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人是接受生命的挑战，

0: 唔好俾败坏身体嘅健康呢啲咁嘅事系管住我哋嘅生命。啊，纵然戒烟嘅过程系好困难，但我深信爱我哋嘅主耶稣系会加我哋更加大嘅决心同能力，帮助我哋去排除一切嘅艰难嘅。
1: 等我哋一齐珍惜健康，唔好有吸烟呢个习惯。而染上咗呢个习惯嘅人呢，就要立定决心，择日嚟到开始戒烟啦。根据有经验嘅人话，要抌晒屋企里面嗰啲烟啦、打火机啦，同埋烟灰碟。从今日开始，如果你去公共场所，就要选择留响禁吸烟区。仲有系要大大只字提醒自己先得嗰只。另外呢，又要摆啲果汁糖啦、香口胶啦喺自己身边。一有烟瘾起嘅时间呢，就摆入口里面。而最重要嘅呢，就系通知屋企人同埋啲朋友，话俾佢哋听你已经戒咗烟啦。希望透过佢哋对你嘅支持同埋提醒，等自己唔好轻易咁放弃戒烟嘅计划。
2: Eva 喺度继续为决定戒烟嘅人加油，仲有舒玲同埋路加医生刚才所提嘅方法同埋一啲嘅资料咧，希望都能够为你加油，祝大家戒烟成功。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这份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

0: 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个钟头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会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31 点，跌1,238 点，港金报 41,695 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60.08 美元，卖出 4,461.64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紫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我哋唔能够喺同神和好嘅同时，但系又唔愿意将福音传遍世界。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而家收听嘅系史丹利博士讲授嘅圣经信息。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只有一条路系可以通到天堂嗰度，就系藉住耶稣基督。喺今日嘅信息里边，我哋要嚟重温一下教会嘅使命。主耶稣好清楚咁将传福音到地极嘅责任交俾佢嘅门徒，差派我哋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抱有向普世宣教嘅责任。今日嘅信息遍传天下，对我哋嚟讲系一个挑战，希望你留心收听啊。
1: 我想我们都留意到，今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到底怎样会这样呢？有些原因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伤害、太多的惧怕和太多的不安，所以人选择只是去关心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不过这样做并不能够消除我们所受的伤害和挫折，反而因为我们太过以自己为中心，令我们失去了勇气，而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亦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缺乏安全感的问题和烦恼。个人的情况是这样，教会的情况亦不例外，家庭亦同样困在一样的境况之中。当伤害、痛苦和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收埋，同外界隔绝，但是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向教会所提供的信息就是，他要我们将关怀自己的心思放低，转移去关怀外面的人，这个才是神的心意，亦是能够医治其他人创伤的有效办法。今日到处都有受到伤害的人，我们怎样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带给绝望的人有希望，让他们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一节经文就是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主耶稣将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这个命令很简单，亦很清晰的。经文这样讲，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命令是对每一个属神的人讲的，包括了你和我在内。虽然这一节经文很简单，很容易记，但是却是充满着能力，而教会的目标和工作的方针亦是包含在这一节圣经之中的。有些人始终认为宣教只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的。正确的看法就是，宣教就是教会的事工，是教会要致力的。教会里面一切的工作，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亦即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扬福音，将耶稣基督介绍和传扬出去。这一点是我们要谨记的。教会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每个事工都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去达成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这句说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当耶稣向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这句话包含了什么具体的意思，而今日教会对这一节经文的诠释和演绎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了，教会只有一个信息，这个独一无二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没有很多的信息，因为教会只是传单一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唯一我们要传。

样嘅，系我哋唯一要谈论嘅。福音系乜嘢呢？或者话福音嘅内容包括啲乜嘢呢？这个独一无二嘅信息，简单嚟讲就系、是、神差遣佢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世界，由童贞女所生，成为人，住喺人中间，将父神彰显出嚟。最后耶稣上十字架，舍去自己嘅生命，为要买赎世人，赦免佢哋嘅罪过，藉着自己嘅死，使佢哋能够同神和好，使凡相信佢嘅人罪得到赦免，获得拯救，并且得着圣灵嘅能力。这个就是福音嘅内容，亦是你同我要致力传扬俾世人嘅信息，是独一无二嘅信息。当然圣经仲有好多重要嘅真理，比如话洗礼，又或者使人作耶稣门徒嘅等等，又好似奉献嘅道理，呢啲都是非常重要嘅。但是这些真理的重要性都显然在福音之下。换句话说，福音是我们务必要先传的，其他的真理只是在福音信息之后。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明白了传福音是几咁重要之后，让我们诚实地问一问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作的有几多是为着传福音，或者是促进福音的广传的呢？我们有没有直接传福音？有没有参与帮助福音事工的发展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传福音的这个目标上面呢？神将我们放在一起，不单止是为了要我们团结，让我们在其中过着肢体相交的教会生活。虽然这个亦是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是教会如果只是为了彼此在一起生活，乐也融融，这样就失却了它最大的目的。教会亦不单止是一个社团，我们要做的乃是要去传扬福音，向四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让其他人的生命亦都得着改变。当其他人的生命听见、相信同埋接受福音之后，佢哋整个嘅人生亦会得到改变。呢一个就系神留我哋喺地上嘅原因，亦系佢要我哋去发挥生命嘅影响力。呢一个系神嘅心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一度话俾我哋听教会嘅使命，嗰、那个最高嘅使命。固然教会亦有其他唔同嘅差事同埋工作，比如话周济穷人、照顾孤儿寡妇、关怀有需要同埋受到伤害嘅人。教会有做唔完嘅工作，亦有好多嘅事工。教会可以参与好多事情，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那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去传扬那个唯一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教会如果只是致力于社会服务，而忘记了最大的使命，这间教会显然出现了偏差。留意耶稣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普天下就是指整个地球，无远弗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亦有同一样的记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亦这样讲，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个信息是要传给普世，是万民都必须要听闻的信息。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那里，使徒约翰在异象之中看见耶稣基督所显示给他的。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景象显示出神的救恩临到万族万民，
将来无论

系边一个民族、边一种嘅方言、边一个国家嘅人，都可以因耶稣基督得着拯救。佢哋都一同聚集喺主嘅面前，一齐进入荣耀里面。试问呢啲属于唔同国籍、种族、地域、语言嘅人，点样能够得到拯救？点样能够得闻福音呢？当然，神可以用好多奇特嘅方法去达到呢个目的。佢可以喺天上书写大字，向世人宣告救恩。但系神冇咁样做，佢反而系向门徒交付咗一个极重要嘅使命，就系要佢哋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神将责任托付咗我哋，而神又提供我哋装备同埋机会，亦赐我哋权柄。我哋所要做嘅系向神负责任，系向神交账，系完成神要我哋完成嘅责任同埋使命。传福音系一个普世嘅责任，系要将福音传遍地极，传遍世界嘅每一个角落。这个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太熟悉了，但是对我们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只是将它放在脑袋里面，但是却是依然未踏出第一步。我们对这一节经文产生什么的回应呢？或者我们觉得将福音传遍地极，传到普天下是不可能的事，是其他人的事，是太遥远的事。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寻求神的指引，看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各人都应该向神负责，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神负责和交账，不是向人负责，乃是直接向神负责。如果是神为你安排道路，叫这件事成为可行的，你愿不愿意踏上去呢？我哋唔单止要将福音传俾我哋身边嘅人，我哋更加要将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求神开路，让我哋可以传得到。我哋都领受咗同一个嘅命令，我哋都有责任将福音传到去我哋所能及嘅最遥远嘅地方。呢一个系教会嘅使命，亦系我哋个人所领受嘅使命。今日我哋信耶稣做佢门徒嘅人，依然需要肩负起传福音到普天下嘅责任。教会嘅使命只有一个，而教会所传嘅信息亦只有一个，都同样环绕福音为中心嘅。主耶稣喺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嗰度咁讲，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动机的时候，头一个我们想到的动机就是，这个是来自耶稣基督清楚的命令，而不是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颁布了的命令，是非接受不可的。我们不可能在同神和好的同时，但是不将福音传给普天下，让万民可以听见。所以头一个促使我们去传福音的动机，就是这个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命令，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二，个人的良心亦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机。相信在每一个信徒的良心里面，我们都渴望信服神，信服圣灵。如果是我们信服圣灵，信服神的命令，我们就不能够以漠视的态度去面对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毫不关心，完全不渴望其他人得救。我们必须要肩负起责任。当神展开他的工作，为教会铺路，预备工场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不容许我们坐视不理。世界就是我们宣教的和场，我们应该将目光看得广一点，这个不是个人的事，乃是整个教会的事。第三个的动机是人的境况。我们看见很多人漠视神，对神没有兴趣，不将神放在眼内，他们的心灵是完全盲了的。他们虽然每日生活，
但是却是活在一个心灵完全黑暗的境况之中，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无助。而这种实况是他们自己看不见的，他们被捆绑，好想脱离，亦不断地在这呼喊，但是却是无能为力，找不到出路。今日全人类都陷于一个被撒旦操控的境况之下，他们急切需要耶稣的拯救，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他们，满足他们心灵的空缺。神已经将责任交托了给我们，这个责任就是向邪恶和绝望的世代，向无助和绝望的世人宣告耶稣的福音。到底世人怎样才能够听得到基督的福音呢？使徒保罗亦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那里这么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今日好多人都在追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因为他们感到生无可恋，没有意义，没有人生方向和目的，只有不断受伤害，他们在寻索真理，他们渴望找到人生的出路。我们一班已经找到真理的人，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怎样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我们有知识，有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权柄，对比那些终日活在伤害和痛苦之中的人，我们比他们幸福得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去帮助他们呢？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首先很重要的就是个人的参与。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如果是神可以独自行事，他就不需要将责任交给我们。但是他却是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差我们出去为他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尽我们所能去将福音传开，去善用每一个神所赐的机会。我们要去，要有所行动，要付出时间努力，要将福音传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都不同，我们有责任去求问神，去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如果是我们错失神对我们这一生的计划，我们就是错失了福气。我们要等候神的声音，要学习聆听祂的说话，要等候祂的呼召。我们依然是生活在社会里面，依然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带着使命去过活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同世人一样漫无目的的过活。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之余，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同一般世人就没什么分别。同样是在地上劳劳碌碌的生活，用物质和今生的嘢去满足和麻醉自己。但是让神的计划落实在我们身上，依照神的心意过活，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一生去成就祂的计划。有些信徒期望神赐福给他们的儿女，亦希望儿女懂得信服神，却是又怕神呼召他们去做宣教士。这样的心态是很矛盾的。如果神真是呼召他们去做宣教士，你要为住这件事而高兴和感恩，因为神看中和选上了他们，而你亦应该全力的支持他们。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看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们只是神托付给我们去管教和养育。我们应该尊重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从小将他们奉献给神，让神按他的心意去使用和带领他们。今日很多人具备很多的才华，如果献给神使用就是最好不过了。
我哋一方面应该好好嘅装备自己，同时亦都寻求神嘅旨意，多为全。

0: 福音嘅事工祷告，让自己嘅心预备好去接受神嘅差派同埋使用。神喺每一个人身上嘅计划都唔同，神唔一定会差派你做宣教士，但系唔等于你就因此唔需要去传福音。好多本地嘅福音事工依然人手短缺，极之需要信徒嘅支持同埋响应。我哋应当身体力行，履行主嘅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神必会使用我哋喺唔同嘅岗位上面去为佢做唔同嘅事。我哋虽然未必能够亲自去到宣教工场，离乡别井嘅去到异地宣教，但系我哋可以喺祷告上面支持，喺经济上面支持，因为佢哋亦需要好多嘅经费，我哋可以多作奉献，表明我哋喺背后嘅支持。弟兄姊妹，你要点样忠于主嘅托付呢？呢一个系今日俾你嘅挑战。如果系你认为放唔低嗰啲属于自己嘅嘢，所以你唔信服神，咁你将会为自己带嚟更大嘅损失。如果你认为一旦信服神，你一定要牺牲，咁你可以放心，因为信服神嘅人所得返嚟嘅一定远远超过佢所付出嘅。耶稣基督毫无保留嘅将自己嘅性命俾咗我哋，佢如今将呢一个嘅责任托付咗俾我哋，我哋系唔系应该忠于佢嘅托付，为咗完成佢嘅使命，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呢？让我哋一同嘅嚟到祷告。神啊，我哋爱你，我哋赞美你，感谢你赐俾我哋嘅恩典同埋福气。求你让我哋睇见现今世代嘅黑暗失丧，教导我哋乐意回应你嘅使命，亦求你指教我哋应该点样做，好让你嘅旨意得以成就。阿门。
1: 每个信徒都有责任传扬福音，神可能会差你去到远方，又或者要你留在原地。无论是去哪一度，只要我们愿意信服，神都能够使用。罗马书十章十二至到十五节那里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

0: 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正系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嘅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佢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嘅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话，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洛尼话，乌拉圭是有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世界驰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的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是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1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05元，跌1.65，腾讯控股462.2，升3.2，盈富基金25.5，跌4仙，中芯国际80.8。跌七毫，长飞光纤光缆265.8，升15元，华虹半导体152.3，跌4.2，联想集团24.14，跌8.6，阿里巴巴124.5，升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6，澳元5.57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8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4点，跌1,066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8.09美元，卖出4,4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今日帮我手炒呢个四季豆嘅你系 Anthony， 咁 Anthony 你琴日讲咗话你大学毕业咗之后，你就会回流翻香港，因为呢个系你中学嘅时候嘅一个志愿嚟噶啦。咁你讲咗咧，就系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咁好彩嘅，就系话能够喺加拿大多伦多已经稳定份工，份工系等你翻香港嘅。咁琴日最后结束嘅时候，你就话呢个唔系好彩。即係好多人話：哇！你真係好彩啦！點樣啊？點解會咁好彩㗎？你琴日講咗話唔係好彩咁簡單，咁究竟係啲乜嘢？
7: 咁不如我講俾你聽，其實成個過程，我當初點樣喺加拿大揾到啲份工作，到最後翻到香港做嘢。咁其實咧，咁就有幾間公司啦。咁佢哋就喺大學，你知道可能大學咁佢會有啲 website 就有啲 openings 啊咁樣叫你可以去申請咁樣。咁我就申請咗幾間唔同嘅公司，都係香港嘅公司。咁咧，可能我啲成績又唔係咁特別標青啦，咁最後咧冇人覆我，都唯一一間公司覆我啫。咁就咁就開始咗嗰啲 interview 嘅過程咁樣啦，幾輪 interview 咁樣啦，咁樣又電話，跟住又面試，跟住 group 咁樣就做啲 case 咁樣，咁跟住做完曬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話。好啦，咁多謝曬你哋嚟呢度 interview 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嘅消息嘅話咧，咁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即係會話俾你聽噶啦。咁樣跟住就心諗，哦 OK 啦，咁我等消息啦，等兩個禮拜啦。咁點知咧呢頭離開咗個 interview 嗰笪地方咧，跟住就聽到啲朋友講乜，即係都有好多同學都係咁想咁樣做噶嘛。咁啊聽到有同學講就話。喂，邊個好似話 interview 完之後兩個鐘就收到 offer 咯，有人話請佢咯，跟住心諗咁快又話兩個禮拜，咁跟住我繼續等啦，可能自己或者會有
6: 掛係啦，咁樣
7: 等咗一個禮拜冇，兩個禮拜冇，三個禮拜冇，四個禮拜都冇，咁跟住心諗，唉，四個禮拜都冇啊，冇機會啦，算啦，咁睇下呢度加拿大揾到啲咩工啦，咁點知？有一晚食緊飯，食完飯嘅時候啦，咁跟住就有個電話打嚟，咁就話揾我。咁原來係嗰間公司咧，佢就話依家請你，你有冇興趣啊？咁啊，嗰完食即係啱食完飯，咁梗係攞飯應啦。咁跟住就啊，好啊，好啊，梗係好啦，好啊，咁樣咁跟住咧，咁就即係真係就。
6: 就成功咗啦，
7: 成功咗啦，
6: 系四个礼拜之后，
7: 系啦。
6: 咁有冇见到嗰个两个钟头之后嗰个同学咧？
7: 佢日后嚟都有喺度。咁、oh. 但系咧，好笑就在于啲乜嘢咧？即系我开头都觉得，哦，可能系咁啱有个人系，哦，佢原本俾咗 offer 去 reject 咗，咁就拣到啲 second choice 第三、第四，先揾到我咁样啦。咁但系后嚟咁啊入咗呢间公司，咁啊做咗一段时间嘢，咁有次就同我个经理咁啊倾，即讲翻啲哦做咗一轮嘢啦，咁样就 review 翻你啲工作表现咁样啦。咁我问翻佢当初其实系点解？我会嚟咗呢一间公司咁样啦，佢就话咧系真系即系啱啱佢哋嗰排好多人走咗，咁就好需要人。
6: 哦，
7: 咁样跟住就佢哋就想要多一个人，咁样而我入呢个 team 咧，亦都系通常比较少人去，即系唔会有一啲啱啱毕业就会入到呢一个 team 做呢个嘢嘅。咁但佢就因为啱啱就好需要人，咁跟住佢就唔理啦。連個嗰、那個履歷嗰啲乜都冇睇，就有人就俾我啦。咁我就嚟咗呢一度啦。咁即係我覺得唔會咁好彩，因為覺得係呢一件事係啱啱好。點解我會想去呢份工，又會有 而我去呢個 team 亦都係唔係通常可以畢業就會去到嘅一個 team， 而亦都係我。

0: 我好即系会比较有兴趣，亦都会对我将来嘅事业有帮助嘅学到嘅嘢嘅一个 team 我入咗去，即系觉得呢啲嘢系我觉得系神安排俾我。
1: 嗯，
0: 因为我见譬如同样一年毕业嘅，有啲人揾唔到嘢做，就算入咗同一间公司嘅，都系入去一啲做啲可能每日都系如是嘅一啲 team 做嗰啲嘢，学嘅嘢未必系咁多。之后就觉得又唔会个个都入到嚟呢个 team， 但偏偏就系嗰一个时间，我就系迟咗俾人收到，咁样
1: 先有机会。
0: 系啦，因为嗰啲早俾人收到嗰啲就已经一早安排晒去嗰啲正常嘅 team 嗰度，因为我迟咗俾人，即系迟咗去俾个 offer， 我就啱啱好呢个 team 嘅时候就嗰个时间缺人。
1: 嗯，
0: 咁我就去咗呢一个 team 嗰度。
1: 喺你个决定回流唔回流，或者你大学毕咗业去拣工嘅时候，你系咪有祈祷嘅咧？或者你嘅祈祷系点样噶？
0: 嗰阵时我系即系我个祈祷好简单咯，即系话我希望有呢个机会翻到去香港做嘢。咁但系我知道嗰阵时经济又唔系特别好。讲真，呢一个尤其是即系你读书。都可能话、哦、我自己勤力啲、努力啲，咁我可以攞到好成绩。但系我谂好多见过工嘅人都会知道，真系你见咗工，就算你觉得自己表现得好好，人哋请唔请你呢、那个选嗰、那个决定权一啲都唔喺你手上高，真系呢一样嘢完全冇控制。咁、所以我就知道呢样嘢，我靠自己我都唔可以做得到几多。咁所以我其实真系好简单，就同神讲，我好想有呢个机会。咁但系假如你系觉得系适合嘅。咁你俾呢个机会我，即系求神俾呢个机会我。但系如果你系觉得，可能有一啲更加好嘅选择系喺即系呢一个翻香港做嘢以外嘅选择嘅话咧，咁我都希望佢，即系我求佢俾一个指引我，so that我可以知道我应该去嗰个方面嘅原来。咁但系神佢好好，佢都听咗我嘅祈祷，就佢真系开咗呢一个，而且都系唯一嘅一条路俾我，即系可能。哦，你 ABC 公司都请你有唔同地方，跟住心谂啊、哦、死啦，好难拣，但冇神俾我嘅指
1: 一个啫，
0: 好简单就系、是、就系呢度啦，翻香港呢一间公司呢一度，咁样就去咗啦。
1: 有冇谂过即系如果连呢个机会都冇，你会唔会埋怨神呢？
0: 头先正如好似琴日讲咗比较乐天嘅人啦，咁所以我估我应该都唔会埋怨嘅，通常我都系哦，咁啊冇所谓啊，咁我就继续咁样做啦，咁我就做到有一个时间呢要适合转啦，你觉得咁我就转啦，即係我会我估我应该唔会嘅。
1: 你係一早就已经祈祷啊，一毕业嘅时候就祈祷啊，因为係你諗到即係见咗嗰份工之后有个两个钟头就收到结果啦，咁你等咗四个礼拜之后你先开始祈祷啊，嗰阵时急啦。
0: 嗰阵时先祈啊。我开始建工嗰段时间，开始即申请嘅时候，
1: 哇，好好啊！
0: 咁就开始，因为讲真，譬如翻香港呢个决定系好即都好早之前已经决定咗噶啦嘛。咁所以当我开始搵工嘅时候，已经有呢个念头，就系觉得哦，我想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机会翻到香港。咁所以都嗰阵时开始，即系希望，如果真系呢个系适合我嘅话，咁希望神会俾呢个机会我去翻到香港。
1: 啊！我想你讲少少有关你信主嗰个经过。嗱，当然你能够去到毕咗业之后揾工嘅时候，你已经开始祈祷咧，系咪信咗好多年先有呢个咁样嘅结果啊？又话系其实曾经都离开过神啊，曾经嬲过神啊，曾经埋怨过神啊？
0: 我信主嗰阵时都大概中二、中三，
1: 即系嚟到加拿大多伦多
0: 喺香港嗰阵时，
1: 哦，香港信主噶
0: 啦，系啦，咁就系我嗰阵时，屋企人咁就我爹哋就有病，咁跟住我妈咪佢以前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但系佢就已经冇翻教会一段好长嘅时间啦，但系因为呢一件事，咁我妈咪重新翻教会，咁亦都带埋我一齐翻教会，咁但系我开头咧，我个人系。对基督教信仰系好多疑问嘅，咁我细个又觉得自己读咗好多书啦，啊，我识好多科学嗰啲嘢噶，觉得喂又我细个又好中意恐龙嗰啲嘢噶嘛，咁跟住话咁多恐龙，你又圣经又冇讲过，人人都话进化论先至啱噶嘛，有乜可能啊？咁就
1: 创世纪都冇提恐龙
0: 嘅，咁跟住就喺度就谂好多嘅疑问出嚟，就喺度问啊挑战啊咁样，即系细个初嗰段时间系比较质疑嘅。 咁但係到後嚟一個機會，

0: 咁就去做一個報道會。咁、那個報道會就係、是、咁嗰陣時有套戲福音電影叫做《天使之城》。咁樣嗰一次嘅報道會入面就係喬雲個太太，咁佢就有一個分享。咁套戲完咗之後，因為嗰陣時就喬雲啱啱就去世，咁佢太太就有一個分享咁樣。咁我睇到佢喺嗰個分享當中，佢雖然佢個丈夫離開咗佢，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係佢居然冇正常普通人有屋企人或者咁親嘅佢丈夫離開咗世界，佢冇嗰種傷感，但反而睇到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平安。佢知道佢丈夫去咗邊一度，佢亦都好有信心知道自己離開呢個世界之後，佢會去天堂呢一笪地方。咁我就覺得，居然有人連死都唔怕，而咁肯定、咁真實知道自己原來死咗之後有一個咁好嘅地方可以去得到，我就知道原來信仰呢樣嘢唔係講證據，唔係講咁多科學，係真係你個信心。我就知道，如果有一個神可以令到一個人連死亡都唔怕嘅話咧，呢一個神一定係真實嘅。咁所以就係咁簡單，原來我就發現，原來根本就係咁簡單，就係、是、一個信仰。咁就從此我就決定成為一個基督徒。咁就係嗰陣時開始。
1: 一路都冇變過心啊？
0: 都冇啊，其實都幾一條直路。
1: 因為你信得好實淨，即係喬雲叔嘅太太阿喬嬸。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請佢嚟報道會咧，我都唔會邀請一個中午嘅青年人去。我以為應該係揾啲婆婆啊或者中年人去。即係原來一個人嘅見證，即係一個死亡嘅見證，原來對你一個中午嘅學生，其實個感受都咁深喎。嗰陣時係邊個邀請你去㗎？
0: 嗰陣時我媽咪帶我去嘅，係啦，咁樣就
1: 即係媽咪可能都覺得佢自己想聽，佢不如擸埋個仔嚟啦咁樣。
0: 我諗佢純粹都冇話好特別一個原因，係即係總之我就同咗佢一齊去啦。
1: 好，咁我哋聽日咧繼續同你傾下其他，回流翻咗香港，我覺得會遇到好多嘅。即是不同的經驗啊，咁睇下你點樣靠住神係度過呢兩年。睇你個樣咧，呢兩年都應該係幾開心嘅，嚇！即係睇你個樣，應該係好似冇乜困難，但係未必㗎嚇。我話聽日繼續傾。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喺三个将会落成嘅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俾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话，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

0: 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果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温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佢已经介绍咗佢自己啦，已经。佢就系咁样。
1: 阿优，你有冇啲内疚感啊？
0: 咩内疚感？
1: 佢嘈住我哋咯。
0: 唔好啊，应该问佢嘈住我哋，应该问佢冇内疚感啊，唔问我啊嘛。我
1: 咩情形底下你会有内疚感咧？其实
0: 我咩内疚感啊？我谂首先一样嘢，我谂系内疚系。首先是被人宽恕了，但是继续是过不到自己的关。我觉得这个叫内疚。即是人家已经没事了，可能对方已经
1: 宽恕了。就是我原谅了你了。
0: 但是反而呢，我觉得即是我那个可能我心目中我得罪了他的事还大过在他心目中那个罪。所以我是即是反而这个我原谅不到我自己，他开始内疚。
2: 嗯。其实是不是你不信他真心地宽恕了你，所以继续。
0: 我是不是其实我是相应该是我曾经试过，我是相信对方是宽恕了我。但我自己一路成日都是拿住那个我觉得啊死了，我做了一样东西好像伤害了他。即是我是扭这样东西不断在个心里面。咁所以你咪觉得开始一路内疚，其实根本这样东西可以拉我上，即是我想起我可以高呼到这样东西，但我都要成年几两年之后才可以做得到。
1: 哇好长喎、
0: 啊。好长啊。
1: 咁其实有内疚感好定唔好啫，你拖咗咁耐。
0: 咁当然唔好啦，内疚感。我系折磨自己喎，我系点会好唔点会好、啊。
2: 但你内疚嘅时候做咗啲咩呢？
0: 冇咩，唔系，
2: 净系
0: 就系因为你系乜都做唔到，所以内疚。你做到就唔会内疚，因为你唔知道做乜可以去即系去话还咗佢。
2: 嗯。
0: 即系我冇嘢可以。
1: 情债要还嘅。
0: 唔
1: 还唔到。
0: 即系嗰啲直情唔可以用一个价值或者要做咗某一样嘢而去补偿翻，咁啲嘢系补偿唔到嘅。
1: 唔系㗎，有啲人咪好鍾意好似有啲婚外情嘅男人咁，佢返到屋企咁咪老婆今日买条颈链俾你，你今日张卡有冇碌啊，有冇买嘢啊，你搏命去买啦，咁呢啲都系一种抵偿。
0: 咁但个问题我张卡唔可以碌得咁劲，同埋我还唔到。
1: 所以你有能力，
0: 所以我冇能力咁样俾佢去还。
1: 咁其实你咁如果有内疚感嘅时候呢，会唔会俾你一种好恐惧嘅感觉呢？即系你还唔到个成世，即系好彩你两年内你搞掂。
0: 内疚唔系恐惧。内疚又
1: 唔系你有冇恐惧感？即系我意思话，你有冇恐惧感？即系当你有呢个内疚嘅时候，你用两年时间，你都先慢慢消除到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对呢种内疚感会恐惧咧？
0: 首先第一样嘢，我喺当有内疚感嘅时候，我系唔知几时会 get 到呢样嘢嘅，所以我系唔知话我两年之后就得噶，即系我唔会俾个 deadline 自己。
1: 你要回想啊嘛，你
0: 唔系，所以就系呢样系，唔系呢样嘢。如果你系，譬如话我系喺当中嘅时候，我系根本冇谂到系几时会完嘅呢样嘢系。
1: 嗯，
0: 即系呢个先系个折磨，我觉得系。
2: 但你做咗啲咩嘢，突然间 click 醒觉啦，唔需要再内疚啦，定系点样呢？
0: 好彩，我都话好彩，人真系自己系基督徒，太太又系基督徒，
1: 嗯，
0: 大家一齐祈祷咯，
1: 嗯，
0: 慢慢祈祷，跟住都要揾 counselor，
1: 嗯，
0: 吓、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内疚一段短嘅时间，我觉得系正常嘅，
1: 嗯，
0: 但内疚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呢个开始变咗系心理上边系有问题。咁、
1: 嗯、
0: 我要真係要揾即係局外人或者係第三者，或者係我仲要係一啲係专业嘅人去帮你去解咗心嗰个结出嚟。咁、
1: 嗯、
0: 即係当然我觉得祈祷好有效。
1: 嗯、
0: 即係已经唔因为唔你已经唔系话嗰个人宽唔宽恕你而影响到我自己个心情。而呢样嘢就係我自己出格我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变咗就係呢样嘢我要同我自己去斗争。
2: 嗯，我啱啱经历过有一个我之前啦去咗 New York 旅行。咁你知去旅行即係嗰几日係好熱嘅，咁心情就唔係太好。同埋即係你话 New York 係大城市呢，但係其实即係你去到啲买嘢嘅时候，咁嗰啲人就梗对你好啦，但係行街行过嗰啲就唔会话好礼貌啊或者点样嘅。咁我呢嗰日有一次入 Subway 啦，咁 Subway 外面呢即係个 platform 度就好熱嘅。咁但係一上到车呢就超冻喎。咁我一上车呢咁就即刻攞件衫出嚟着啦。咁着嘅时候就冇扶稳啦，今次咁啱啱个车就一西，咁就成个吞咗喺后面，咁即系吞咗两步咁样啦，咁 end up 就捉住咗支铺咁样，跟住但系咁我睇，哎冇嘢啦，咁跟住隔咗一阵我望拧转后面就有个嗰啲黑人婆婆，又唔系婆婆嘅婶婶啦，同我讲话，你知唔知你差啲踩咗落佢只脚度，即系隔篱有个阿伯咁样啦。系啦，咁我心谂争啲，你都识讲争啲啦，做乜咁恶啫？咁我就其实我都唔系好态度，我话哦 sorry 咁样啦，即系咁我觉得自己哦赢啦，赢晒啦，你想同我拗我，但我冇同你拗咁样啦。咁但系隔咗一阵咧，佢其实之后嗰站佢落车啦，咁我就见到嗰个阿伯咧，其实。

0: 原来真系行动不便嘅，嗰、那个婆就系慢慢扶住佢咁样行。咁、我开始嗰一刻我就死啦，即系有啲落罪疚感出嚟，真系觉得哇，做乜自己咁衰，头先
1: 头先咁面，
0: 跟住我就唉即系原来喂，跟住我就心谂自己谂咗好多嘢出嚟、如果真系踩咗去咁啊死啦，点点点，即系谂咗好多嘢，跟住我就唯一就即刻同佢祈祷啊，神啊，对唔住，我头先咁感求你，即系即系照顾下呢个阿伯啦，咁样咯。
1: 好啊，咁又都处理咗件事，我觉得呢个就好似阿 Yuki 咁，佢要即系佢需要一个长时间处理，你都好短暂，即系一个过渡期就将佢处理咗，咁即系嗰个罪疚感，我觉得系会嗰、那个淡止啊，即系我成日觉得罪疚感咧系一种要嚟。鞭策自己，
0: 即系可能我冇错得佢咁严重啫，我争啲啊嘛，我未踩到落去，
2: 踩到落去仲系咩啫？踩到啫嘛，乜点啫？我都冇断档。
1: 呢啲系曳仔嘅表现啦，呢啲。不过唔系，我发觉咧有啲细路咧，即系因为我自己教画画啦，咁我发觉咧有啲小朋友咧，特别系我其中一个学生，佢真系有咁嘅问题，佢都系见紧一啲counselor 嘅，咁佢系。嗰、那個自我嗰、那個罪，佢好犀利，佢種罪疚感係好強。佢成日咧，當佢有啲嘢佢做唔好咧，佢不停話：死啦！我今日做唔掂啊！我唔可以瞓覺，我今日搞唔掂樣嘢，我唔得嘅，我一定要做曬佢。
0: 好大壓力
1: 啊！係啊，佢俾咗好多壓力佢自己啊！佢even佢媽媽有陣時會嚟同我傾偈，都話俾我聽：我個女係咁咁咁啊！你有冇同佢傾下偈啊？可以解下佢。咁、其實心諗：我幾時我係教畫畫嘅啫？幾時我變埋做一個心理輔導家咧？咁啊，不過輔導員好啦，冇輔導家。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就話，而家啲細路仔讀書咧，係唔知係咪真係咁大壓力咧？定係話因為佢哋自己嗰種嗰、那個
0: 好大壓力，
1: 係啦，嗰、那個罪疚感，佢哋自己有自己都有自己嘅壓力，無形中呢種壓力咧就變成一種內疚咯，冇罪疚啦，罪疚我覺得罪疚嚴重啲嘅，內疚咧可能就係、死啦，我今晚做唔曬啲功課，阿媽可能對我有咁大嘅期望啊，老師又對我咁好啊，想我搞掂呢樣嘢，我又做唔到啊，咁即係可能呢啲個無形壓力咧，佢哋自己咧就我唔知啦，因為我自己咧就唔係一啲咁容易俾呢啲壓力去点讲？即系我先咁讲，到承受到压力嘅人吓，倒翻转佢哋而家新一代嘅年青人咧，可能承受唔到压力。呢啲少少嘅嘢咧，佢哋已经觉得死啦！我今日做唔晒功课。我嗰次夜晚答我做唔晒啲功课啊！我听日嗰啲嘢交唔到俾你啊，点算啊？咁我唔紧要啦，交唔到唔紧要啦，去瞓觉先啦。佢话唔得，跟住嗰次我其实都讲俾你听，解决方法就唔使做啦，你唔使交啦。跟住佢话。唔得噶，妈妈话咧一定要交俾你噶，交唔到俾你咧就唔得噶啦。咁我
0: 想点咧？
1: 我讲俾你，跟住佢自己嗰种压力好大咯。我觉得佢哋嗰啲可能系咪啲完美主义嘅人就会好多时候有啲
0: 咁嘅
2: 方法。咁又唔系，我咪即系想即系两方面啦，一个系先生，一个系家长。即系如果家长唔俾压力，个细路应该唔会有咁即系佢种压力系变咗一种推动力，但系佢推到佢系推埋佢嘅死角。即系佢如果佢唔行得嗰个细路唔行得够快，而你推得快过佢嘅时候咧，佢咪趴咗咯。佢又觉得自己冇能力做得到，但系个父母不断喺度推。但系好咗一样嘢就是先生唔逼佢。如果喺香港咧，我觉得就真系死跳咗楼好耐啦。
1: 里面都齐逼佢。
2: 因为唔系香港，咪都香港，我哋嗰阵时候就系、是、你唔交啊，扣分。每日你可以唔交，扣分咯。即系好似等于，即系等于，我觉得嗰阵时啲先生同底佬冇分别。你唔还钱咪起你钉咯，佢一路起到起到起到一路起到你还唔到咯，但系跟住咪先生就系扣分就系扣到你根本你冇晒分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唔系你唔系鼓励紧个小朋友嗰、那个即系做嘢，因为可能每个人学习嗰个程度都有问题。
0: 咁我宁愿扣分啊，我哋系罚抄嘅，即系永远都做唔完嘅功课，交唔到。做已经因为做唔完先交唔到，但系之后交唔到样罚抄，样
1: 罚抄又
0: 罚
1: 抄，
2: 所以有时我觉得，所以有时我啲佢啲罪疚感咧，唔系即系个内疚，就算你话内疚同罪疚，唔系佢自己出，系身边嗰个环境逼出嚟嘅。反而佢仲呢样嘢，佢仲处理唔到添。
1: 咁点解决咧？
2: 我谂首先一样嘢，即系父母同埋啲先生自己检讨下先，即系我谂系教学都有一种嘅方法。鼓励都有一种嘅方法，唔系话逼就可以话叫做可以即系话咩铁唔打唔咩啊咩即系嗰啲咩
1: 打唔打唔成唔成才啊！
2: 我唔记得咗啦，我即系总之就系话你一定你唔逼得佢出嚟，佢又唔会好。但我觉得呢个 concept 有啲系有时系错，反而我觉得变咗当个小朋友逼到咁样而觉得好 guilty 啊！
0: 我谂到啦，出路铁唔打唔得啊！
1: 啊，系啊，真系好啦。
2: 咁啊，即系变咗个小朋友，咪变咗会即系无形中，佢根本都可能对佢嚟讲冇做错，但系佢个自己

0: 好似即係對佢世界嚟講，就係話我得罪咗曬所有人。
1: 唔係喎，但係有時咧，譬如好似以前喺香港咁樣啦，你唔交功課，除咗你嘅罪疚感之外，仲係會好醜，因為你要罰企啊嘛。
2: 係咯，你當眾俾人羞辱咁滯。
1: 係啊，
0: 係啊。
1: 咁佢仲即係有時我
0: 記得嗰陣時，我衰到可以企上張台度添。即係好，即係我即係我係即係我係 shame 我嗰樣嘢，即係我自己對自己都覺得羞恥啊！即係我覺得變咗唔做，可能我唔記得咗交，我唔記得咗做。好似你咁講，可能有多原因嘅，唔一定要即係邊有可能我全個學期都可以咁乖仔啊？咁我本身唔係個乖仔嚟噶嘛，咁你 expect 我想點樣啫？係咪先？即係我變咗有時，我可以咁樣咧。我其實我翻學嗰時候我抗拒嘅開始又，我唔想讀書，唔中意做功課，反而呢樣嘢。反而我话我做又俾人罚，唔做又俾人罚噶，咁我做乜事要仲要做啫咁？咁、所以到时我嗰阵时咧，我开始真系我都冇乜话即系话内疚，我唔做功课，反而我做得冇乜事，又系咁噶啦。
2: 咁你会唔会自己即系嗱？头先又讲罪疚感啦，咁我哋其实或者内疚感，我哋其实可唔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睇翻，就话咩时候我哋会有内疚感咧？即系咩情况底下我哋会有啲内疚感走出嚟咧？除咗我哋会做错嘢，即系头先阿 Sher 就即系发现咗，原来啊头先咧以为自己啱晒嘅，原来咧有自己有错嘢嘅。咁即系当你发现咗少少自己做错嘢嘅时候，你啲内疚感就出嚟啦。即系有时我会觉得咧，即系好似咧喺我个心里边咧，就会有个小人仔喺我心里边就同
1: 天使
2: 系个天使仔同我倾偈。喂，头先你咁唔啱嘅，你做错咗嘅，你好快啲去同人哋讲对唔住啦。
0: 我觉得呢个先至系魔鬼。
2: 咩啊？讲对唔住都系魔鬼？
0: 唔系啊，佢突然间你本来你觉得唔会冇乜嘢，突然间佢撩你出嚟啊嘛，仲唔系魔鬼？
2: 佢撩啲好嘢出嚟噃，撩你啲喂。如果头先讲话啱啊，你
0: 唔系嗱，
2: 继续冇做。
0: 如果你可以
2: 继续企喺个台度，
0: 如果
2: 你
0: 自己
2: 登到咧，你系好伟大啊！你企上嚟依家系主角嚟嘅，咁呢啲有
0: 乜？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系觉得呢样嘢都有问题嘅时候，你要佢只不过你系争一个推动力，令到佢承认呢个错咧，呢个系天使。但系当你觉得你自己冇问题咧嘅时候，无啦啦撩你出嚟，令到你好周身唔聚财咧。呢个系魔鬼，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话我自己觉得自己冇问题嘅时候，咁做乜事无啦啦撩起我，令到我成日都唔安乐啫。
2: 咁你点样衡量究竟嗰件事系有问题定冇问题咧？即系你点样衡量嗰把小声音系天使定魔鬼咧？
0: 我谂同你自己嗰个道德，即系成正比应该系，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嘅道德，即系嗱，譬如咁讲话，即系等于头先即系。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度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的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是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说，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好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好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好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日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啊，阿狗，
8: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nyway，
7: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咩唔提名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8: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8: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7: 系咩？
8: 系
7: 唔系？

0: 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1: 中意。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1: 嗰時啦，八零應該。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講先。
1: 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1: the end
0: 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咩？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

0: OK， 但你唔覺得係好？
1: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係
0: 你會追嘅，
1: 係追得好緊要嘅嗰只，真係好好睇。我覺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緊張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樣，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得好緊要呢出嘢真係。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
0: 然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0: 咩啊
1: 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0: 真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 而家呢啲奥斯卡。

0: 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
0: 你
1: 张
0: 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撒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气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
1: 绝对
0: 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呀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呀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系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系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拟唔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经委

0: 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话：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同粤港澳大湾区都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同推动嘅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日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果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9度、东经120.9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564亿9000几万。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我哋唔能够喺同神和好嘅同时，但是又不愿意将福音传遍世界。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史丹利博士讲授的圣经信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到天堂那里，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重温一下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很清楚地将传福音到地极的责任交给他的门徒，差派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抱有向普世宣教的责任。今天的信息遍传天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希望你留心收听。
3: 我想我们都留意到，今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到底怎样会这样呢？有些原因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伤害、太多的惧怕和太多的不安，所以人选择只是去关心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不过这样做并不能够消除我们所受的伤害和挫折，反而因为我们太过以自己为中心，令我们失却了勇气，而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亦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缺乏安全感的问题和烦恼。个人的情况是这样，教会的情况亦不例外，家庭亦同样困在一样的境况之中。当伤害、痛苦和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收埋，同外界隔绝，但是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向教会所提供的信息就是，他要我们将关怀自己的心思放低，转移去关怀外面的人，这个才是神的心意，亦是能够医治其他人创伤的有效办法。今日到处都有受到伤害的人，我们怎样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带给绝望的人有希望，让他们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一节经文就是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主耶稣将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这个命令很简单，亦很清晰的。经文这样讲，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命令是对每一个属神的人讲的，包括了你和我在内。虽然这一节经文很简单，很容易记，但是却是充满着能力，而教会的目标和工作的方针亦是包含在这一节圣经之中的。有些人始终认为宣教只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的。正确的看法就是，宣教就是教会的事工，是教会要致力的。教会里面一切的工作，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亦即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扬

音，将耶稣基督介绍同埋传扬出去。呢一点系我哋要谨记嘅。教会虽然有好多唔同嘅事工，但系每个事工都只系朝住一个方向迈进，就系将耶稣基督嘅福音传扬，去达成耶稣所交托俾我哋嘅使命。有咗咁样嘅观念之后，而家我哋嚟睇一睇耶稣呢一句说话到底有乜嘢含义。当耶稣向门徒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佢呢一句话包含咗啲乜嘢具体嘅意思？而今日教会对呢一节经文嘅诠释同埋演绎又系乜嘢呢？刚才我哋讲过啦，教会只有一个信息，呢一个独一无二嘅信息就系耶稣基督。教会冇好多嘅信息，因为教会只系传单一嘅信息。呢一个信息就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呢一个系唯一我哋要传扬嘅，系我哋唯一要谈论嘅。福音系乜嘢呢？或者话福音嘅内容包括啲乜嘢呢？呢一个独一无二嘅信息，简单嚟讲就系神差遣佢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世界，由童贞女所生，成为人，住喺人中间，将父神彰显出嚟。最后耶稣上十字架，舍去自己嘅生命，为要买赎世人，赦免佢哋嘅罪过，藉着自己嘅死，使佢哋能够同神和好，使凡相信佢嘅人罪得到赦免，获得拯救，并且得着圣灵嘅能力。这个就是福音嘅内容，亦是你同我要致力传扬俾世人嘅信息，是独一无二嘅信息。当然圣经仲有好多重要嘅真理，比如话洗礼，又或者使人作耶稣门徒嘅等等，又好似奉献嘅道理，呢啲都系非常重要嘅。但系呢啲真理嘅重要性都显然喺福音之下。换句话讲，福音系我哋务必要先传嘅，其他嘅真理只系喺福音信息之后。耶稣话：你哋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明白咗传福音系几咁重要之后，让我哋诚实嘅问一问自己，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我哋所作嘅有几多系为着传福音，或者系促进福音嘅广传嘅呢？我哋有冇直接传福音？有冇参与帮助福音事工嘅发展呢？我哋嘅心系唔系喺传福音嘅呢个目标上面呢？神将我哋放埋一齐，唔单止系为咗要我哋团结，让我哋喺其中过住肢体相交嘅教会生活。虽然这个亦是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是教会如果只是为了彼此在一起生活，乐也融融，这样就失却了它最大的目的。教会亦不单止是一个社团，我们要做的乃是要去传扬福音，向四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让其他人的生命亦都得着改变。当其他人的生命听见、相信和接受福音之后，他们整个的人生亦会得到改变。这个就是神留我们在地上的原因，亦是他要我们去发挥生命的影响力。这个是神的心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话俾我哋听教会嘅使命，那个最高嘅使命。固然教会亦有其他唔同嘅差事同埋工作，比如话周济穷人、照顾孤儿寡妇、关怀有需要同埋受到伤害嘅人。教会有做唔完嘅工作，亦有好多嘅事工。教会可以参与好多事情，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那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去传扬那个唯一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教会如果只是致力于社会服务，而忘记了最大的使命，这间教会显然出现了偏差。
留意耶稣话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普天下就是指整个地球，无远弗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亦有同一样的记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亦这样讲，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个信息是要传给普世，是万民都必须要听闻的信息。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那里，使徒约翰在异象之中看见耶稣基督所显示给他的。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景象显示出神的救恩临到万族万民，将来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的方言、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因耶稣基督得着拯救，他们都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一起进入荣耀里面。试问这些属于不同国籍、种族、地域、语言的人，怎样能够得到拯救，怎样能够得闻福音呢？当然，神可以用很多奇特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在天上书写大字，向世人宣告救恩，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向门徒交付了一个极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将责任托付了我们，而神又提供我们装备和机会，亦赐我们权柄，我们所要做的是向神负责任，是向神交账，是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责任和使命。传福音是一个普世的责任，是要将福音传遍地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太熟悉了，但是对我们起到些什么作用呢？我们只是将它放在脑袋里面，但是却是依然未踏出第一步。我们对这一节经文产生什么的回应呢？或者我们觉得将福音传遍地极，传到普天下是不可能的事，是其他人的事，是太遥远的事。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寻求神的指引，看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各人都应该向神负责，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神负责和交账，不是向人负责，乃是直接向神负责。如果是神为你安排道路，叫这件事成为可行的，你愿不愿意踏上去呢？我们不单止要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更加要将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求神开路，让我们可以传得到。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个的命令，我们都有责任将福音传到去我们所能及的最遥远的地方。这个是教会的使命，亦是我们个人所领受的使命。今日我们信耶稣做他门徒的人，依然需要肩负起传福音到普天下的责任。教会的使命只有一个，而教会所传的信息亦只有一个，都同样环绕福音为中心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那里这样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动机的时候，头一个我们想到的动机就是，这个是来自耶稣基督清楚的命令，而不是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颁布了的命令，是非接受不可的。我们不可能在同神和好的同时，但是不将福音传给普天下，让万民可以听见。所以头一个促使我们去传福音的动机，就是这个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命令。
你哋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

第二，个人嘅良心亦应该成为我哋传福音嘅动机。相信喺每一个信徒嘅良心里面，我哋都渴望信服神、信服圣灵。如果系我哋信服圣灵、信服神嘅命令，我哋就唔能够以漠视嘅态度去面对神嘅心意。我哋唔能够毫不关心，完全唔渴望其他人得救。我哋必须要肩负起责任。当神展开佢嘅工作，为教会铺路、预备工场嘅时候，我哋嘅良心唔容许我哋坐视不理。世界就系我哋宣教嘅和场，我哋应该将目光睇得广啲。呢一个唔系个人嘅事，乃系整个教会嘅事。第三个嘅动机系人嘅境况。我哋睇见好多人漠视神，对神冇兴趣，唔将神放喺眼内，佢哋嘅心灵系完全盲咗嘅。佢哋虽然每日生活，但系却系活喺一个心灵完全黑暗嘅境况之中，非常嘅可怜，非常嘅无助。而呢一种实况系佢哋自己睇唔见嘅，佢哋被捆绑，好想脱离，亦不断嘅喺度呼喊，但系却系无能为力，揾唔到出路。今日全人类都陷于一个被撒旦操控嘅境况之下，佢哋急切需要耶稣嘅拯救，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佢哋，满足佢哋心灵嘅空缺。神已经将责任交托咗俾我哋，呢一个责任就系向邪恶同埋绝望嘅世代，向无助同埋绝望嘅世人宣告耶稣嘅福音。到底世人点样先至能够听得到基督嘅福音呢？使徒保罗亦问过同样嘅问题，喺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嗰度咁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今日好多人都喺度追寻人生嘅目的同埋意义，因为佢哋感到生无可恋，冇意义，冇人生方向同埋目的，只有不断受伤害。佢哋喺度寻索真理，佢哋渴望揾到人生嘅出路。我哋一班已经揾到真理嘅人，我哋要问嘅系，我哋到底点样去满足呢啲人嘅需要？我哋有知识，有神所俾我哋嘅恩典同埋权柄，对比嗰啲终日活喺伤害同埋痛苦之中嘅人，我哋比佢哋幸福得多。但系我哋有冇谂到去帮助佢哋呢？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底我哋应该用乜嘢方法呢？首先，好重要嘅就系个人嘅参与。神要我哋每一个人都参与。如果系神可以独自行事，佢就唔需要将责任交俾我哋。但系佢却系吩咐我哋话：你哋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神要使用我哋每一个人，佢要差我哋出去为佢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肩负起传福音嘅责任，尽我哋所能去将福音传开，去善用每一个神所赐嘅机会。我哋要去，要有所行动，要付出时间、努力，要将福音传开。我哋每一个属神嘅人都应该寻求神喺我哋身上嘅旨意同埋计划。神喺每一个人嘅身上嘅计划都唔同，我哋有责任去求问神，去揾出神喺我哋身上嘅计划同埋心意。如果系我哋错失神对我哋呢一生嘅计划，我哋就系错失咗福气。我哋要等候神嘅声音，要学习聆听佢嘅说话，要等候佢嘅呼召。我哋依然系生活喺社会里面，依然有自己嘅工作同埋家庭，但系唔好忘记，我哋系带住使命去过活嘅人，所以我哋唔能够同世人一样漫无目的嘅过活。我哋喺生活同埋工作之余，要寻求神喺我哋身上嘅计划，否则嘅话，我哋嘅生命就失去咗意义，我哋同一般世人就冇乜嘢分别。同样是在地上劳劳碌碌的生活，用物质和今生的东西去满足和麻醉自己。但是让神

0: 嘅计划落实喺我哋身上，依照神嘅心意过活，神就能够使用我哋嘅一生去成就佢嘅计划。有啲信徒期望神赐福俾佢哋嘅儿女，亦希望儿女识得信服神，却系又怕神呼召佢哋去做宣教士。咁样嘅心态系好矛盾嘅。如果神真系呼召佢哋去做宣教士，你要为住呢件事而高兴同埋感恩。因为神睇中同埋选上咗佢哋，而你亦应该全力嘅支持佢哋。我哋作为父母嘅，应该睇儿女系神所赐嘅产业，佢哋只系神托付俾我哋去管教同埋养育。我哋应该尊重神喺佢哋身上嘅计划同埋旨意，从小将佢哋奉献俾神，让神按佢嘅心意去使用同埋带领佢哋。今日好多人具备好多嘅才华，如果献俾神使用就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一方面应该好好的装备自己，同时亦都寻求神的旨意，多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让自己的心预备好去接受神的差派和使用。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同，神不一定会差派你做宣教士，但是不等于你就因此不需要去传福音。好多本地的福音事工依然人手短缺，极之需要信徒的支持和响应。我们应当身体力行，履行主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必会使用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为他做不同的事。我们虽然未必能够亲自去到宣教工场，离乡别井的去到异地宣教，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上面支持，在经济上面支持，因为他们亦需要很多的经费，我们可以多作奉献，表明我们在背后的支持。弟兄姊妹，你要怎样忠于主的托付呢？这个是今日给你的挑战。如果是你认为放不低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不信服神，那你将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如果你认为一旦信服神，你一定要牺牲，咁你可以放心，因为信服神嘅人所得返嚟嘅一定远远超过佢所付出嘅。耶稣基督毫无保留嘅将自己嘅性命俾咗我哋，佢如今将呢一个嘅责任托付咗俾我哋，我哋系唔系应该忠于佢嘅托付，为咗完成佢嘅使命，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呢？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神啊，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求你让我们看见现今世代的黑暗失丧，教导我们乐意回应你的使命，亦求你指教我们应该怎样做，好让你的旨意得以成就。阿们。
1: 每个信徒都有责任传扬福音，神可能会差你去到远方，又或者要你留在原地。无论是去哪一度，只要我们愿意信服，神都能够使用。罗马书十章十二至到十五节那里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我
2: 哋
3: 都好乐
2: 意
3: 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
4: 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 逢星期二

0: 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之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之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晤，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话，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来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十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好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好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好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就说，相信每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的领导会面，但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解高雄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系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妮，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吓，其实有好多佢嘅咸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啊！
2: 系
1: 欢迎啊，张玛妮，
2: 多谢，祝福你，
1: 系。我好开心呢，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呢，好似都几年前嘅。
2: 好似你话2017年啦。
1: 係呀，咁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呢，就 Mary 好开心。即係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呢，即係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呢係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系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2: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有啲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系可以即系我哋叫搭好耐。最大嘅一個即係我只可以講係恩典，就係因為有耶穌，即係我係1986年洗禮嘅基督徒。咁當然之前睇到人生裏面即係由一無所有到我自己一無所缺，一路回望翻，即係天父一路做我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帶我行。人生梗係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係我唔會係唯一一個咯。即係你睇翻我哋疫情嗰陣時候，其實個個都係咁對嗰幾年㗎啦，係咪？咁你唔開心又一日，開心又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講一個好好笑笑話嘅，就話你睇翻好多唔開心嘅人咧，佢哋係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時教形象咧，就覺得話，如果你成日都用嗰個表情嘅話咧，將來你個表情紋咧就扁嘴紋。但係如果你係一個開心成日笑嘅人咧，你個表情第時對著人哋咧就係一個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覺得我好似笑咁樣嘅。但我真係心裏邊覺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樂，好多嘅開心。咁我哋成日都話咧，喜樂嘅心就係良藥啊嘛。咁你過去要对抗好多外嚟嘅一啲冲击嘅时候，如果你个人太过悲观咧，你真系嗰个抵抗力都差啲咯。
1: 但我谂即系其中一样嘢都好重要，就系你嘅心底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力量喺里边啦。因为我谂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系会有。譬如话喺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啊，可能你缺乏啊，可能有疾病啊，其实有时有啲嘅情况咧，都令到人好唔开心，因为忧虑啊嘛。系嘛？
2: 但我谂圣经好多个教导嘅，即系佢系真系话俾你听，你好多嘢可以藉住祷告啦，同埋真系相信你唔系独行咯。系天父系同你共行咯，即系佢俾你嗰份平安，唔系人可以俾到噶。
1: 系肯定啊！我谂呢个咧都系你咁多年去即系好深嘅经历啦。咁其实你喺过去咧，即系都除咗系即系喺我哋华人嘅圈子里面去做一啲报道啦。其实嗰阵时你都讲过咧，去过非洲啊，去过有啲我哋谂唔到嘅地方，你都去到睇嗰啲孤儿啊，或者嗰啲好贫困嘅人。其实你心里面嗰种嘅嗰种嘅体会系点嘅？
2: 我谂两样睇咧，一来就我自己嘅经历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说话话：千金难买少年贫。即系当我经历过乜嘢都冇嘅时候咧，你好多嘢都会值得，即系觉得哇！即係上天對我真係好啦，即係好多嘅感恩啦。咁另外去嗰啲發展中國家或者一啲災區甚至戰區咧，就係我好彩嘅，我可以同孫明會即係做佢哋嘅顧問，做咗十幾年。咁譬如好簡單，去到羅馬尼亞，你會見到嗰啲孤兒喺佢哋嘅床仔裏面，係咁即係捉住個床，即係嗰啲鐵床，兩三個喺一張床度，係咁熬，係咁熬，個頭係咁冚埲牆。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即係感情嘅舒適嚟嘅，即係佢哋冇人。关心佢，冇人抱佢。当你抱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唔识回应嘅，即系佢哋对人系冇信心嘅。咁你知唔知喺个孤儿院里边，我都系孤儿嚟嘅啫嘛。咁点解我可以打钟食饭啦？有被系咪有床有书读？点解呢班孤儿就喺嗰度即系好无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讲有一段系一个即系佢哋智利诗人写嘅嘢。佢话我哋同细蚊仔唔可以讲听日， 他们身体的血不断在流，他们思想不断在孕育，我们同神文者一定是要讲今天的，即是要做。所以我回望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是好彩有社会福利处即是执了我在街道，我十岁到我十二十一岁十一年在保良局，但是我是好即是好被即是又不可以说好好的环境，但是起码我真是一般小朋友成长的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这些地方，我就看到很简单，现在面前那杯水他们放在那里，我们不敢喝，因为为什么成杯好像很立刻的咖啡色的 是他们的地下水来的。但我们现在个个回家一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了。但我们有感恩吗？我们有觉得自己是在福气里面吗？没有啊。因为我们有时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咯。越是你是去得多看得多，你就会发觉到哇，其实好人马，即是我是边个啊？是吗？神为什么会顾念我？是吗？即是有首歌我都很喜欢的，我譬如在我新的 CD 度我录了的，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每段头发都数过。即是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哇，即是爸妈都未必即是体会到你这种的即是感受，是但是天父知道。

0: 我想你人生即是早年那个经历的艰难，譬如说父母的遗弃啊，可能心里面都有些不开心的，会不会啊？
1: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唔系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好好嘅。佢话发生过喺我哋身上边嘅嘢，我哋唔会唔记得，因为真系创伤嚟嘅，系咪？但系我哋可以原谅。咁我哋靠住乜嘢去原谅咧？圣经讲嘅，佢只系活喺基督里边，佢就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仲有即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同我哋讲，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有时我哋真系要等神嘅时间。
0: 系，
1: 我同我妈妈嘅和好。如果佢早啲出現，我可能 hi bye

0: 即系你真系抌咗我出街，但系原来你真系去到一个位，我自己做咗妈咪，我自己有细蚊仔，你就会明白，哇，原来做妈咪唔容易嘅，
1: 系
0: 冇书读嘅，即系见步行步，见招拆招。咁我妈妈一定系连照顾自己嘅能力都冇，佢先至会将自己怀胎十月嘅细路仔唔要啦。咁当你明白咗呢啲嘢，同埋圣经里边都话咯，唔好计算人家嘅恶。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不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哇他这样做你不会的。的所以神很好，就是给我自己81年生个仔 ,84 年生个女，就是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真是我没有板体的嘛，你明白吗？掟了他出街就得的咩？所以慢慢落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就是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咁姑爷妈，即系边个有权去即系批判其他人啫？系咪？我哋自己本身系咪做得好好嘅妈咪咧？系咪？如果重新俾我嚟过，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过噶，系咪？不过我都想提，即系听紧嘅朋友，即系其实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转头嘅，我哋只系往前行。咁所以当我哋向前行嘅时候，我哋回望，我哋喺过去里边去学习，即系话啊呢样嘢行唔通嘅，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是、我哋嘅圣经。
1: 是
0: 吗？即是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50周年啦，即我1975年选嘅，系啊，50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就话美貌与智慧嘛，我成日调转佢讲，我话智慧与美貌，
1: 哦、即系智慧行先。
0: Exactly，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好，男士都好。即係我好多時欣賞佢係佢嘅智慧咯，係咪？即係你有智慧，你就識得做一啲好嘅決定，啱嘅決定。係靚樣靚得幾多年啊？係咪？我比你靚幾多年咧？同埋即係聖經都教我哋啦，呢啲都係好浮誇嘅嘢嚟嘅啫，係咪？同埋各方面博眼。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神俾我咁多嘅經歷，譬如好似選香港小姐，我珍惜個機會嘅。即係如果我唔係選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會嚟到教會度。
1: 系
0: 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50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又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
1: 系
0: 咪啊？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1: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睇得到嘅，从个面容里边。不过我好感受到有一样嘢咧。虽然喺地上即系父母嘅情况啦，你经历一个咁艰难，但系你有一个天上嘅爸爸。
0: 系啊，
1: 我觉得呢样嘢咧，你一路讲嘅时候，我都好雀跃，就系因为你有一个天上嘅爸爸，而呢个天上嘅爸爸佢乜嘢都睇晒。可能听众朋友未认识主嘅咧，都可以睇下点解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嘅人咧。佢能夠生命裏面真係有一個完全嘅喜樂，因為我哋一切嘅嘢佢都知啊！我哋在世嘅日子要行幾長咧，都只有佢知道。
0: 即係以前一講爸爸媽媽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唉，都冇好嘢噶啦。即係年輕嗰陣時候，因為冇經歷過，即係唔知道爸爸媽媽即係同我個關係應該係點。但當我自己信咗主之後，我就發覺越係經歷，即係時間年紀大咗啲咧，哇！我呢個天上爸爸即係飄雲。我成日同佢哋講，你諗下我今年啱啱73，73歲，我冇老花噶喎。
1: Wow.
0: 我又冇咩，即系啱最近去驗血啊，成啊，咁啊，先同一啲牧師啦，即系同阿黃廣賢牧師嗰啲去，即系睇中醫啊，嚟到好啱噶嘛，去嗰個中醫同我爆麥，爆完麥即系話，小姐你係睇咩病啊？我話我有咩病啊？跟住個中醫話你乜病都冇，咁我真系唔使食藥啦，佢。我冇藥可以俾你食嘅，咁你聽完之後，你咪覺得好感恩。我心裏邊，因為嗰個人一個基督徒嘅咁中醫嚟嘅，咁我自己喺度笑就話，因為我同兩三個姊妹一齊去嘅，當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覺得就話，即係我天上嘅爸爸真係好好，因為你諗下到我哋咁嘅年紀，唔係呢樣高就嗰樣高噶啦，係咪啊？再啱點知3、4、5、6高噶啦。咁我自己乜嘢都冇，我又可以食甜，我又可以即係。我當然唔會亂嚟，因為我成日覺得身體係神俾嘅電，我要好好保養佢。包括好多朋友而家嚟到嚟睇我喺唔同嘅教會分享嘅時候，佢話：哇，你保養得好好啊！咁我第一句就話：我話神俾呢個電同埋俾我係依照佢嘅形象做嘅，我乜嘢都唔要改。啲朋友就話：你有冇做乜？有冇做乜？我連美容院都唔想嘅，我冇個時間，我又冇咁嘅耐心瞓喺度2個鐘頭俾你搞。咁所以我全部都係自己。咁我就覺得其實真係嘅。 你个人喜乐，你生活健康，注意饮食，但有乜瞓得觉，系咪啊？即系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尽快去见医生，
1: 系
0: 冇讳疾忌医，即系好多呢啲嘢喺养生上边，我尤其是近呢几年我。

0: 別留意啦，因為年紀大咗，咁、所以其實真係需要你有好嘅體魄，你先至可以飛得高啲，即係去得遠啲，係嘛咁樣咯。
1: 嗱，我自己好感受到一樣嘢咧，你好似有一種藥你食咗，因為喜樂。喜乐就系两个样，
0: 对啊。
1: 我谂人生里面真系嘅，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将一切嘅忧虑交俾神，
0: 系，
1: 即系冇一个人知道明天系点咯。咁、但系我俾你嗰种嘅喜乐咧，系都俾我一个好大嘅感染。咁亦都希望咧，听众朋友听到咧，即系喺今日呢个人生里面，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唔能够计划，每一样嘢都按我哋计划成就。不过咧，带住一个喜乐嘅心态咧。依靠上帝的心态，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良药。
0: 同埋即係我都见到有时人生里面真係有冲击嘅。比如好似2020年突然间有个 COVID 出现。即係呢个冠状肺炎大家都唔知咩事。我仲记得嗰时我喺纽约。佢哋邀请咗我过去又系即係做啲分享啊培训啊嗰啲咁然后跟住就喺教会。咁係喺个酒店度真係个 lobby 度咧咳声四起，好突然间，即系乒乒乓乓。我咩事咧？咁多人感冒嘅，咁嗰时真系当感冒嘅啫嘛。咁啊觉得诶、都系冇出去啦，即系我自己唔想病，咁啊即系匿翻喺房度就叫外卖啊成啊咁。后来听下听下先知道，原来有一个病系会死嘅，即系唔系感冒咁简单。你知我哋即系华人通常感冒就照翻工照成噶嘛，咁就知道啊，原来有一个叫冠状肺炎，慢慢慢慢知道。咁然之后来听到话啊，冇呼吸机啊，又冇床位啊，咁我只系一个游客咁翻嚟嘅啫嘛。乜都冇，嗰時係$20買四個 mask 啊，美金啊，係啊，咁我就飛咗過去西岸，去到西岸嗰陣時候咧就繼續，因為已經排曬嗰啲報道會啊嘛，咁、我照做，喺個疫情裏面我睇到好多嘅人性啊，其實即係我可以分享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咧，我就三月底喺西岸嗰邊做完曬所有報道會，咁我珍惜曬所有機會，咁喺網上咧就做好多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分享分擔嘅嘢啦，咁樣就鼓勵一啲人啦，即係啲嘢會過嘅係嘛，即係唔好咁乜嘢咁驚，咁同埋就鼓勵佢哋翻教會啊咁。咁我飛咗翻香港之後咧，成年。你即係撳呢樣撳嗰樣，我總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離啦，即係翻去就 quarantine 14天，最短嗰次咧就澳門8天，咁我總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話：哇，你好辛苦喎、即係因為我照飛嘛，我照飛去歐洲巴黎，我照飛去澳洲，我照飛去新西蘭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到2020年完咗之後，2022年到啦。我就覺得哇，真係唔得，即係真係太耐啦，即係拖成年幾。咁我有一日咧，就喺個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啊出去行啦，吸下新鮮空氣。哇！真係見到好多孤獨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點算咧？咁佢哋真係唔開心嗰個樣。咁我就突然間就覺得，我有個手機啊，咁我睇下手機，我又唔係好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機嘅人嚟嘅。咁我有個 Facebook 喎，原來。咁我就攞個 Facebook 出嚟，我話。啊！我識咩歌先？咁原來咧，我係都中意背歌詞嘅，因為我覺得所有嘅聖詩嘅歌詞都係一種感恩，同埋好似祈禱咁嘅。人哋真係花好多時間先寫嗰3分鐘出嚟。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始唱聖詩啦。係啊，唱即係誰曾應許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係好多好多。咁啊，一路唱嘅時候，發覺到，咦，原來有嗰啲 comment 啊，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又會寫嘢嘅喎。咁我死啦死啦，梗係鬧我唱成咁嘅樣。咁我翻到去咧，就即係 post 完之後就睇，我唔係。是即係有啲鼓勵你話你唱得好不得止，原來覺得好多嘅安慰，聽到啲聖詩，仲有咧就係佢哋會寫低啊，我聽日要照 MRI 啊，我邊個邊個咧就感染咗啊，我跟住幾時要開刀啊，我好開心啊，其他咧同事中曬我都未中啊，即係好多呢啲嘢翻入嚟，咁啊跟住就話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幫我祈禱啊，咁當然佢哋都知道我係基督徒啦，咁我話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禱，我做唔做得嚟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揾牧師啦。即係揾唔同嘅啲我認識嘅啲教友啊、啲長老啊咁就我唱歌，就佢哋就祈禱。咁仲真係神真係好奇妙。原來你願意去侍奉嘅時候咧，一切都供給嘅，真係好得意。即係我係一個如果我唱歌就做咗歌星啦。我1975年選香港小姐，竟然咧就利美學院嘅院長。就係林國平牧師，佢嘅音樂好到不得了。牧師過身嘅時候咧，係佢拉cello 嘅。咁佢係一個音樂世家長大，咁又喺恩福度做音樂總監。咁於是咧，唔知邊個咧就有個弟兄介紹咗我識佢，我又唔知佢邊個，佢又唔知我係邊個，佢又唔睇啫，唔知邊個香港小姐。我一齊就一路侍奉，我有一個音樂祈禱會叫 Praise and Pray， 到到今時今日，次次都幾千人一齊睇嘅，即係回應嘅。好，即係個。

0: views 啊，咁高嗰啲去到两三万嘅。
1: 系。
0: 咁嗰段时间我就一路将呢一个就系好似一个即系channel 啦，一个渠道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分担。到咗今时今日，我去到全世界，总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乐，我就会噶啦，我就会唱。咁而家。好多时喺教会里面仲一路讲道一路唱添，即系佢哋中意听一段就即系一首圣诗，听一段又即系一首圣诗。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唱歌嗱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讲咧，原来唱歌系长寿嘅，排第一位添，系啊。第二样嘢咧，你自己唱嗰时候你好开心，系嘛？但系有乜所谓啫？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即系要啱拍子？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咩啫？但系有个好处就系、是，当你背咗啲歌词之后咧，呢啲就系你自己嘅宝藏，即系你就第时就用呢啲说话去同神讲你心里边嘅。
1: 以前传统的歌曲呢、
0: 嗯、
1: 其实是他们的经历写出来的、
0: 嗯
1: 啊、就是在一个灾难的之后他感受到神仍然看顾他、
0: 啊、
1: 所以他能够在当中去行得过即是人生 我相信这个就是他们的力量那我想你也有一件事呢很好、分享就是透过你的服侍呢其实神都不断去注入很多的生命的力量在里面。其实一直以来呢我相信你一路服侍的时候神一路一路加力给你。甚至每一个 comment respond 呢其实都是你。
0: 每次我去到不同的教会里面有些就是我去过。若干年后去到的时候我 day one 识嗰个人系喊住决志，到我再见到佢嗰阵时嗰种嘅喜乐，
1: 系
0: 即系佢讲翻俾佢俾我听嗰几年佢点样过啊？即系每一次去到唔同嘅教会里面听到好多嘅神迹，好多嘅医治啊，即系更加系 confirm 我哋叫做就即系话翻俾我听清清楚楚呢、這个神系一个真嘅神嚟嘅，
1: 系啊，
0: 同埋呢个神最正就唔使你还嘅，即系我唔使去还神嘅，即系你只系真系我都话我哋心里边相信，我哋口里边承认。然之后你根据住即系圣经嘅教导，你其实真系好容易做一个喜乐嘅人嘅，
1: 系
0: 系啊。

0: 咁你頭先其實講到咧喺即係 Covid 嘅時候，其實都好難啦。啊，頭先你傾開偈咧，亦都講，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咧，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離開嘅喎。
1: 喺冠狀肺炎嗰幾年裏邊，我有40多位朋友離開啦。咁我唔敢話全部翻天家，因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係基督徒嘅，即係我會話佢哋都係 in the better place， 即係佢哋喺個即係神嘅懷裏邊，我放心。但係有啲朋友即係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咯，咁即係覺得更加要急切去傳福音，係咪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啦，哇！你末世將至啊，講到即係好多人驚。即係我唔理係點樣，我只係覺得就我哋作為基督徒，即係耶穌講嘅，佢話你哋要傳福音，傳到去地極，要萬民聽到。咁我哋第日見神都要交功課噶嘛，係咪啊？咁譬如好似我嗰個 CD， 其實我點解會做呢？即係除咗我重親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話主賜我子女名分。
0: 嗯，
1: 系嘛？即系佢当中就讲耶和华创造天与海，一路讲落嚟就系佢创造咁多嘢俾边个啫？咪俾我哋喺度个地球村度生活。咁我一路用呢啲圣诗去串连咗我嘅见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唔要我，但我唔系偶然嚟呢个世界嘅，神系俾个生命我，系咪啊？即系我喺妈咪嘅肚里边，佢已经知道噶啦。咁所以即系谁曾应许又系另外一首歌。咁跟住我一路咁就用嗰啲歌，即系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带我行啊，即系恩典之路咁。咁我去到最尾，我唱埋回家添。即系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个冰冷，你会遇到好多嘢唔系你expected， 即系你预计会见到。但系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嘅，系咪？
0: 系啊，系啊，吓。好奇妙嘅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可能聽眾朋友冇經歷過神喺你生命裏邊去掌權去帶領嘅時候咧，就可能體會唔到。但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我相信呢樣嘢咧，真係可以喺當中咧，讓我哋去睇到神自己個能力喺當中嚟到喺我哋生命度彰顯。
1: 我就好相信祈禱嘅。我係細細個喺孤兒院嘅時候，有時即係自己讀書成績差啦，又頑皮下啦，即係樣嗰樣啦，打交輸啊咁樣啦。咁我係即係唔知點解會識得係跪喺窗門度祈禱。到我今時今日我都祈禱，我成日覺得幫人祈禱係一份福氣嚟嘅。咁同埋我自己就即係覺得人生裏面其實你一步步行嗰陣時候，唔係成日都係我嘅，即係好多人係到上下就有時間啦，即係好有少少自我中心。其實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係真係缺咗好多嘢嘅，係咪？即係我哋好可惜嘅咯，變咗。我自己睇翻，如果係能夠，譬如我喺職場侍奉嘅，我覺得因為我公司啱啱有30周年啦。咁喺個職場裏面，我自己睇到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冇公開去做生意嘅，即係我全部都係 by invitation， 即係 by 佢哋係邀請我去佢公司度教嘅。咁但係唯一可以公開，即係佢哋嚟聽到我講嘢嘅就喺教會。咁而家我成喺教會做咩咧？啱啱最近喺恩泉浸信會咧做咗個靚足一世。佢哋原本係預50個位，即係就完嘅啦。因為跟住夜晚就有個意象分享同埋籌款。足之咧就80多人。咁我見到有20多人係企位嘅。都企喺度，
0: 都企喺度。
1: 咁我就發覺到原來人都係幾想靚嘅，但我成日都強調，即係樣貌嘅靚、外表嘅靚，其實呢啲真係好容易做嘅啫，係咪？即係樣唔好理佢啦，個人自己睇。

0: 但是装扮其实是很容易的、
1: 嗯、
0: 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我经常觉得相由心生，如果你是不开心的，你不多不少你的眼神你各样东西是会被人看到、
1: 嗯、
0: 你是还是就是有些东西在里面是影响你，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常都要清垃圾，我经常教人说你当你的人生是部电脑啊，你这么多增标在这里你使唔使清一清佢咧？咁好多人就我清咗佢先，咁但系你个 recycle bin 仲系爆嘅，系嘛？咁你要将嗰、那个即系、就是、最后嗰个垃圾桶都清埋佢，咁、
1: 嗯嗯、
0: 你就有位。我哋成日都话啦，咁你都要倒空，你先有位摆嘢。咁、嗯、你真喺度嗰阵时候，你就可以俾啲正能量入嚟。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6: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于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无人在地盘入边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与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腾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腾话，目标系九至到十月完成草拟不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同埋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同埋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同埋喺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

0: 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系女人堆嘅时间啦。我哋过咗嚟加拿大之后咧，好似少咗好多节日嘅假期。以前喺香港咧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嗰阵啦，有噶，咁有噶，好耐之前啊，系啊，
7: 女王寿辰
6: 有噶，好似有，
7: 好似细蚊小学好似有，
6: 有噶系啊，但系即系佢有好多种呢啲咁样特别节日嘅假期，加拿大就少啲咯，同埋香港有唔同嘅宗教，又有唔同嘅假期。
7: 加拿大咧，佢哋庆祝节日全部系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7: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6: 离开
7: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7: 佢都系离开噶，即系提倡系家庭系啦，
8: 一齐咁样。
7: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冇翻工，就是一家大细咧就去玩啦咁样。
6: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系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霹雳啊，即系就。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7: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喎。
6: 系啊，
7: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吓。
6: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是家庭日都啱嘅，但系咧，其实我觉得真正过节嘅意义咧，系你因为呢个节日系可能里边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齐。我咧其实好中意过节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过年咧，我嫲嫲咧就会整蛋散啊，咁咧就真系自己猜粉嘅喎。嗱，呢啲嘢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噶啦。咁但系嗰时嫲嫲喺度
7: 就整啲糊虾，
6: 系啊，系啊，糊虾我婆婆整，我婆婆整糊虾炸噶，系啊，
7: 同埋佢哋好得意嘅喎，会送。礼
6: 嘅喎，系啊系啊系啊，
7: 佢咁啊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芋虾又送俾你，你又整饼，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
6: 咧，
7: 亦都系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6: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卖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7: 好似你識化咗，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6: 係。 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呢盒糖我唔中意食呢隻糖，我就送。

0: 第二个，即系完全唔系有一个心去出发，系啊。咁呢样我又唔系好中意啦。
1: 嗯，系咯、啊，我过节咧，我就最中意，其实我好中意圣诞节噶。又冻啦、
0: 啊，
1: 即又冻微冻啦、啊，即唔系冻到好紧要啦。同埋我好中意嗰个意义啊，嗰、那个圣诞节嗰个意义系嗰个爱吓、啊，即我好中意，同埋我又好中意喺圣诞节里边，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礼物，我又觉得又系好好嘅一样嘢。
2: 但系而家啲人都系公式化，
1: 又系咯、啊，你睇到百货公司圣诞卡，我而家都唔想买添。
0: 其实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芋虾、整芋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2: 蛋糕
1: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
0: 唔系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這個節日我哋係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小小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1: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0: 係，
1: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但係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2: 係咯，
0: 我哋
2: 要食飯咁又要食到哇咩？係
1: 啊！系啊，
0: 同埋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诶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去边度食订咩菜就净讲，
1: 有时订唔到位啊！
2: 讲起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1: 连母亲节而家我都觉得商业化到
0: 哦，系啊，其实而家乜嘢节都商业化了，
1: 直情去到酒楼咧，佢就要呃你食嗰个最贵嗰只咩母亲节咩
2: 唔系套
1: 大餐系啦，
2: 如果唔系
0: 你唔够孝顺
1: 系啦，咁就要当住你阿妈啊嗰啲妈妈面前咧就要讲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鲍鱼啊妈妈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个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样？好似我唔请我妈去食餐母亲节大餐咧，我就唔孝顺咁样。我真系好宁愿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饭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样啊，系咯。
0: 即系我觉得系一定要大家要记住咧，即系你过呢个节日嘅时候嗱，一系咧如果你觉得咁难为你就唔好啦，即系连循例都唔使啦。但系如果你母亲节真系希望一家人吓，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妈妈一齐开心心，咁就揾一个形式就系大家都开心嘅，即系唔使一定话要上大酒楼食嘢。其实妈妈最紧要就见到我哋啫嘛，见到我哋齐齐整整兄弟姊妹和谐，其实俾佢就系最大嘅礼物，佢就最安心。
1: 情人节又系弊。即係我都過咗嗰個年紀啊，但我見到嗰啲後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重花，有啲冇，哎呀好慘！咁你行到出係啦，行到出街外邊，有啲就一隻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幫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2: 自己買。
1: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0: 依啲都係
1: 搞到哎呀！
0: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一日，淨係得嗰一日你要咁周章呢？是不是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一这一天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平时你怎样夹我即是跟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天要所有时间给晒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1: 系啊，母亲节都系女人
2: 虾，女人虾得多。
3: 你真系咁谂？你有冇你会俾个

0: 讲事啦。
1: 你谂下，父亲节好似唔系几被重视噶喎。
0: 系啊，因为啲父亲唔系好计较嘅，其实系啊。但系而家有时都计较啦，因为而家啲父亲咧都即系同母亲一样付出咁多。
2: 我记得我喺父亲节咧好好笑噶，因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个男人啊，即系得我妹同我阿妈。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咧？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啦，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為嗰個要備受慶祝嗰個人咯，
1: 但
2: 係聖誕節本來係紀念耶穌降生，嗰個耶穌去咗邊啫？
0: 係啊，係啊，
2: 係咯，我哋自己歡樂啫嘛，
0: 係啦，即係而家嗰個方程式就係節日就等於狂歡，
2: 嗯，
0: 就等於放大假或者假期。咁總言之就係好似 Debra 話，一有節日嘅假期就係、是、去玩，就係、是、安排去玩。
2: 嗰、那個主角冚唪都忘記曬。
0: 係啊。
2: 咁你覺得端午節屈完，咁應該係咪嗰日應該討論下愛國咧嚇？
1: 划龍舟啦、啊，梗係
0: 講下講下節氣啦，講下節氣啊嘛。即係我哋要
2: 中秋係咪講喜兒啊？
0: 都可以啊。
2: 即係中秋應該傾乜
1: 咧？已經忘記曬咯。
2: 團圓。
0: 唔、哦、係，其實中秋節原本個傳統咧就係、是、
2: 嫦娥奔月。
0: 有呢個係嗰啲民間。故事啦，但其实喜儿都系，但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哎，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2: 系
0: 系、
2: 嗯、
0: 啊，系 啊, 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
2: 不如我哋而家讲下啲节日啦，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0: 系
2: 为我哋降世，即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好嘅
0: 系
2: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0: 节气
2: 爱国心，
0: 爱国系啦。
2: 我都覺得愛國，即係雖然佢嗰個動作唔值得
1: 鼓勵，但係即係係啊，你咁樣提倡下好啊，即係
2: 我覺得
1: 係
2: 咯，
1: 係
2: 啊，嗱中秋應該係
1: 感恩啊，
2: 感恩啊，感恩。譬如話過年咧，春節，我覺得係家庭團圓，
0: 家庭係啊，團圓咯，係啊，
2: 我好中意馬拉人佢哋嘅新年嘅喎，即係回家。
0: 嗯嗯，
2: 有一樣嘢係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佢哋嘅過完年，即係馬拉人，即係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係好似有拜年咁樣，
0: 嗯、
2: 但係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係、是、請求長輩原諒佢喺過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0: 咁認真啊！
2: 好好㗎，佢哋係即係佢哋會跪喺佢哋嘅長輩前面，咁就即係咁就佢有個動作出嚟就話。嗯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0: 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1: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2: 係啊，拜年要叩頭㗎。
0: 嗰、那個就唔係要佢寬恕，嗰、那個係多謝。
2: 多謝。
0: 中國人係 positive 啲，即係唔好話人哋
2: 認
0: 罪啦。但係即係中國人咧，佢係係感謝，即係叩頭係多謝父母養育之恩。
1: 係
0: 啦，
1: 好好。
2: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係我冚唪而家成日變曬嗰樣嘢。
1: 係啦。
2: 咁仲有啲咩節日啦？譬如勞動節咧。
0: 勞動節。
2: 我諗覺得紀念，即係我哋要諗下啲工人。
0: 係啊，
2: 即係工人為我哋國家。貢獻唔係話淨係啲商家，
0: 是啊是啊、
2: 即其實工人嗰個勞動人口，
0: 原意都係嘅、
2: 啊，
0: 美國噶
2: 嘛，
0: 係咯、啊，係
2: 咯、啊啊啊啊，感恩節大家好明顯啦、啊，知道係點樣啦、啊，
1: 而家就係識食火雞咯。
2: 系就系咯，即系食火鸡。
0: 其实真系要即系数算恩典啊！真系
2: 国庆咧，你觉得
1: 爱国？
2: 我都觉得系爱国，
0: 系一定系。
2: 即系我可以为国家贡献一啲
1: 做啲乜嘢咧？
2: 系啦，
0: 咁要你对个国家真系有感情，
2: 你嚟到个国家都应该
0: 唔系喎？你觉得有啲人真系唔系？你讲到呢度咧，我就有少少离题啊。
1: 有感
0: 化係啊，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嚟咗加拿大真係唔係真係有呢個中意留喺加拿大，
2: 所以我到而家都唔入籍咧。
0: 係啊，
2: 但係又我仲愛得上呢個國家。
0: 係啊，但係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2: 我都覺得你
0: 即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为骄傲咁就唔好咯，即系你可以做中国人，
1: 要
0: 可以系啦，
2: 系啦，
0: 系啊，系啊，
2: 我都赞成，所以我到而家为止咧，我都觉得如果我要成为呢个国家嘅公民咧。

0: 我真的要好爱呢个国家。
1: 系啊，你要爱呢个国家。
0: 如果唔系咧，我随时谂住走咧，我系唔会入籍。
1: 系啊，因为其实你做每一个国家嘅国民，嗰个国家都有缺点噶嘛，系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2: 唱国歌。
1: 要唱國歌噶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表現，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1: 咁我哋咪依個女人堆，我哋三個五八嘅女人去慶祝咯，
3: 慶祝下係嘛？
0: 係啊，咁我哋等三八婦女節咧，我哋要做一個特別啲嘅特輯，
3: 有排打。係
0: 啊。
4: 我是阿靜，
5: 我是 Peggy， 你聽緊嘅節目是男人虛女人堆，
4: 因為有信，
5: 因為有信，
4: 所以有望，
5: 所以有望，
4: 從此有望，
5: 從此有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4: 有信，
5: 有信，
4: 有望，
5: 有望，
4: 有望，
5: 有望，
6: 有機網上電台。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

0: 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3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5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

0: 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加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4: 系咩？
5: 系
4: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4: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
4: 加出啫嘛。
5: 摊都系啊，
4: 特摊系啊。
5: 咁咪咯。
4: 但系呢出好
5: 中意，好多喎。唔系我特摊我都会中意。
4: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特摊我都会。
4: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5: 嗰时啦，八零
4: 啊，百几年代，
5: 百几年。
4: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80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4: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4: 个 trailer 你讲先。
5: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4: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

0: 冇
1: 系
0: 错
1: 完全文嘢嚟
0: ，exactly，
1: 嘅，
0: 佢成
1: 但
0: 出
1: 系
0: 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之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
0: 拍
1: 家
0: 到
1: 呢
0: 出嚟，
1: 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会死
1: 人噶
0: 人，
1: 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而
1: 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啊，
1: 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冇冇，我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 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

0: 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係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气势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8: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得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昼10点至下星期四上昼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及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4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

0: 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欢迎我哋呢个小小咩咧？小主持人。
1: 佢已经介绍咗佢自己啦，已经。佢就系咁样啦。
0: 阿优，你有冇啲内疚感啊？
1: 咩内疚感？
0: 佢嘈住我哋咯。
1: 冇啊，应该问佢嘈住我哋，应该问佢冇内疚感啊，唔问我啊嘛。我
0: 咩情人底下你会有内疚感咧？其实
1: 我冇内疚感啊。我谂首先一样嘢，我谂系内疚系，首先系俾人宽恕咗，而但系继续系过唔到自己个关。我觉得呢样叫内疚。即系人哋已经冇嘢啦，可能对方已经
0: 即系我原谅咗你啦。
1: 但系反而咧，我觉得即系我嗰、那个可能我心目中我得罪咗佢嘅嘢，仲大过喺佢心目中嗰、那个嗰个罪。咁所以我系即系反而呢个我原谅唔到我自己，佢开始内疚。
2: 嗯，其实系咪你唔信佢真心地宽恕咗你，所以继续？
1: 唔系，我系咪其实我系相应该系我曾经试过，我系相信对方系宽恕咗我，但我自己一路成日都系拿住。嗰、那个我觉得啊死啦！我做咗样嘢，好似伤害咗佢，即系我系谂呢样嘢不断喺个心入边咯。咁所以你咪觉得开始一路内疚。其实根本呢样嘢可以拉我上，即系我谂起我可以高呼到呢一样嘢，但系我都要成年几两年之后先至可以做得到。
0: 哇，好长、
1: 啊，好长啊！
0: 咁其实有内疚感好定唔好啫？你拖咗咁耐，
1: 咁啊当然唔好啦，内疚感，我系折磨紧自己，我系点会好？点会好、啊？
2: 嗱，你内疚嘅时候做咗啲咩咧？
1: 冇咩，唔系，
2: 净系
1: 就系、是、因为你系乜都做唔到，所以内疚。你做到就唔会内疚，因为你唔知做乜可以去即系去，即系可以话还咗佢。
2: 嗯，
1: 即系我冇嘢可以
0: 情债要还嘅。
1: 唔系
0: 还唔到，
1: 即系嗰啲事情唔可以用一个价值或者要做咗某一样嘢而去补偿翻，咁有啲嘢系补偿唔到嘅。
0: 唔系噶，有啲人系咪好中意好似有啲婚外情嘅男人咁？佢翻到屋企咁咪老婆。今日买条颈链俾你，你今日张卡有冇碌啊？有冇买嘢啊？你搏命去买啦咁，咁呢啲都系一种抵偿。
1: 咁但
0: 系
1: 个问题，我张卡唔可以碌得咁劲，同埋我还唔到，
0: 所以你有能力，
1: 所以我冇能力咁样俾佢去还。
0: 咁其实你咁如果有内疚感嘅时候咧，会唔会俾你一种好恐惧嘅感觉咧？即系你还唔到啊，成世，即系好彩你两年内你搞掂佢啦。
1: 内疚唔系恐惧。内疚又
0: 唔系你有冇恐惧感？即系我意思话，你有冇恐惧感？即系当你有呢个内疚嘅时候。你用两年时间，你都先慢慢消除到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对呢种内疚感会恐惧咧？
1: 首先第一样嘢，我喺当有内疚感嘅时候，我系唔知几时会 get 入到呢样嘢嘅，所以我系唔知话我两年之后就得嘅，即系我唔会俾个 deadline 自己。
0: 你要回想啊嘛，你而家
1: 唔系，所以就系呢样系，唔系呢样嘢。如果你系，譬如话我系喺当中嘅时候，我系根本冇谂到系几时会完嘅呢样嘢系，即系呢个先至系个折磨，我觉得系。
2: 但你做咗啲咩嘢？突然间 click 醒觉啦，唔需要再内疚啦，定系？点样
0: 呢？
1: 好彩，我都话好彩，人真系自己系基督徒，太太又系基督徒，
0: 嗯、
1: 大家一齐祈祷咯、
0: 嗯
1: 啊，慢慢祈祷，跟住都要揾 counselor 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内疚一段短嘅时间，我都系正常嘅，但内疚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呢个开始变咗系心理上边系有问题，咁、
0: 嗯、
1: 我要真系要揾即系。局外人或者系第三者，或者系我仲要系一啲系专业嘅人去帮你去解咗心嗰个结出嚟。咁、
0: 嗯、
1: 即系当然，我觉得祈祷系好有效。
0: 嗯、
1: 即系即系已经唔因为唔你已经唔系话嗰个人宽唔宽恕你，影响到我自己个心情。嗯、而呢样嘢就系我自己出格，影响我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变咗就系呢样嘢，我要同我自己去斗争。
2: 嗯，我啱啱经历过有一个，我之前啦去咗 New York 旅行。咁你知去旅行即係嗰幾日係好熱嘅，咁心情就唔係太好，同埋即係你話 New York 係大城市咧，但係其實即係你去到啲買嘢嘅時候，咁嗰啲人就梗係對你好啦，但係行街行過嗰啲就唔會話好禮貌啊或者點樣嘅。咁我咧嗰日有一次入 subway 啦，咁 subway 外面咧即係個 platform 度就好熱嘅，咁但係一上到車咧就超凍喎，咁我一上車咧咁就即刻攞件衫出嚟著啦。咁着嘅时候就冇扶稳啦，今次咁啱啱个车就一西，咁就成个吞咗喺后面，咁即系吞咗两步咁样啦，咁 end up 就捉住咗支铺咁样，跟住但系咁我睇，哎冇嘢啦，咁跟住隔咗一阵我望拧转后面就有个嗰啲黑人婆婆，又唔系婆婆嘅婶婶啦，同我讲就同我讲话，你知唔知你争啲踩咗落佢只脚度，即系隔篱有个阿伯咁样啦，系啦，咁我心谂争啲，你都识讲争啲啦，做乜咁恶啫？咁我就其实我都唔系好态度，我话哦 yeah，sorry 咁样啦，即系 咁我觉得自己哦赢啦，赢晒啦，你想同我拗我，但我冇同你拗咁样啦。咁但系隔咗一阵咧，佢其实之后嗰站佢落车啦。咁我就见到嗰个阿伯咧，其实原来真系行动不便嘅。嗰、那个婆就系慢慢扶住佢咁样行。咁、我开始嗰一刻我就死啦，即系有啲落罪疚感出嚟，真系觉得哇，做乜自己咁衰，头先
0: 就啲咁面。
2: 跟住我就唉即系原来喂，跟住我就心谂自己谂咗好多嘢出嚟啊！如果真系踩咗去咁啊死啦！点点点，即系谂咗好多嘢，跟住我就唯一就系、即刻同佢祈祷啊！神啊，对唔住，我头先咁感求你，即系照顾下呢个阿伯啦，咁样咯。
0: 好啊，咁我都处理咗件事，我觉得呢个就好似阿 Yuki 咁，佢要即系佢需要一个长时间处理，你都好短暂，即系一个过渡期就将佢处理咗。咁即系嗰个罪疚感，我觉得系会嗰、那个淡止啊！即系我成日觉得罪疚感咧系一种要嚟。鞭策自己，吓、即系，
2: 唔系可能我冇错得佢咁严重啫，我争啲啊嘛，我未踩到落去，
1: 踩到落去仲系咩啫？踩到啫嘛，乜点啫？我都冇断到，
0: 呢啲系曳仔嘅表现啦，呢啲。不过唔系，我发觉咧有啲细路咧，即系因为我自己教画画啦，咁我发觉咧有啲小朋友咧，特别系我其中一个学生，佢真系有咁嘅问题，佢都系见紧一啲counselor 嘅，咁佢系。嗰、那个自我嗰、那个佢好犀利，佢种罪疚感系好强。佢成日咧，当佢有啲嘢佢做唔好咧，佢不停话：死啦！我今日做唔掂啊！我唔可以瞓觉，我今日搞唔掂样嘢，我唔得嘅，我一定要做晒佢。
2: 好大压力
0: 啊！系啊，佢俾咗好多压力佢自己啊！佢even 佢妈妈有阵时会嚟同我倾偈，都话俾我听：我个女系咁咁咁啊！你有冇同佢倾下偈啊？可以解下佢。咁其实心谂：我几时我系教画画嘅啫？几时我变埋做一个心理辅导家咧？咁啊，不过辅导员好啦，冇辅导家。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就话，而家啲细路仔读书咧，系唔知系咪真系咁大压力咧？定系话因为佢哋自己自己嗰种嗰、那个
2: 好大压力，
0: 系啦，嗰个罪疚感，佢哋自己有自己都有自己嘅压力，无形中呢种压力咧就变成一种内疚咯，冇罪疚啦，罪疚我觉得罪疚严重啲嘅，内疚咧可能就系、死啦，我今晚做唔晒啲功课，阿妈可能对我有咁大嘅期望啊，老师又对我咁好啊，想我搞掂呢样嘢，我又做唔到啊，咁即系可能呢啲个无形压力咧，佢哋自己咧就我唔知啦，因为我自己咧就唔系一啲咁容易俾呢啲压力去点讲？即系我先咁讲，到承受到压力嘅人吓，倒翻转佢哋而家新一代嘅年青人咧，可能承受唔到压力。呢啲少少嘅嘢咧，佢哋已经觉得死啦！我今日做唔晒功课。我嗰次夜晚答Andy 我做唔晒啲功课啊！我听日嗰啲嘢交唔到俾你啊，点算啊？咁我唔紧要啦，交唔到唔紧要啦，去瞓觉先啦。佢话唔得，跟住嗰时我其实都讲俾你听解决方法就唔使做啦，你唔使交啦。跟住佢话。唔得噶，妈妈话咧一定要交俾你噶，交唔到俾你咧就唔得噶啦。咁我
2: 嗰阵点咧？
0: 我要讲俾你听，跟住佢自己嗰种压力好大咯。我觉得佢哋嗰啲可能系咪啲完美主义嘅人就会好多时候有啲
1: 咁。咁又唔系啊？我咪即系两方面啦，一个系先生。

0: 个系家长。
1: 嗯，
0: 即系如果家长唔俾压力，个细路应该唔会有咁，即系佢种压力系变咗一种推动力，但系佢推到佢系推埋佢嘅死角。
1: 嗯，
0: 即系佢如果佢唔行得嗰个细路唔行得够快，而你推得快过佢嘅时候咧，佢咪趴咗咯。佢又觉得自己冇能力做得到，但系个父母不断喺度推。但系好咗一样嘢就系先生唔逼佢。如果喺香港咧，我觉得就真系死跳跳咗楼好耐啦。
2: 米面都齐逼佢。
0: 因为唔系香港，香港我哋嗰阵时候就系、是、你唔交啊，扣分。每日你可以唔交，扣分咯。即系好似等于，即系等于，我觉得嗰阵时诶，啲先生同底都冇分别。
1: 嗯，
0: 你唔还钱咪起你钉咯。佢一路起到起到起到一路起到你还唔到咯。但系跟住咪先生就系扣分，就系扣到你根本你冇晒分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唔系鼓励紧个小朋友嗰、那个诶、即系做嘢，因为可能每个人学习嗰个程度都有问题。
1: 咁我宁愿扣分啊！我哋系罚抄嘅，即系永远都做唔完嘅功课，交唔到。做已经因为做唔完先交唔到，但系之后交唔到样罚抄，样
2: 罚抄
1: 就
2: 罚抄。
0: 所以有时我觉得，所以有时我啲佢啲罪疚感咧，唔系即系个内疚，就算你话内疚同罪疚，唔系佢自己出，系身边嗰个环境逼出嚟嘅。
1: 嗯，
0: 反而佢仲呢样嘢，佢仲处理唔到添。
2: 咁点解决咧？
0: 我谂首先一样嘢，即系父母同埋啲先生自己检讨下先，即系我谂系教学都有一种嘅方法。鼓励都有种个方法，唔系话逼就可以话叫做啊，可以即系话咩铁唔打唔咩啊咩，即系嗰啲咩
1: 打唔打唔成唔成才啊！
0: 我唔记得咗啦，我即系总之就话你一定你唔逼得佢出嚟，佢又唔会好。但我觉得呢个 concept 有啲系有时系错嘅，反而我觉得变咗当个小朋友逼到咁样而觉得啊好 guilty 啊！
1: 哦，谂到啦，出炉铁唔打唔得啊！
2: 啊，系啊，真系好啦。
0: 咁啊，即系变咗个小朋友，咪变咗会即系无形中，佢根本都好多可能对佢都冇做错，但佢个自己好似即系对佢嘅世界嚟讲，就系话我得罪咗晒所有人。
1: 唔系，但系有时咧，譬如好似以前喺香港咁样啦，你唔交功课，除咗你嘅罪疚感之外，仲系会好丑，因为你要罚企啊嘛。
2: 系咯，你当众俾人羞辱咁滞。
1: 系啊，
0: 系啊。
1: 咁佢仲即系有时我
0: 记得嗰阵时，我衰到可以企上张台度添。即系好，即系我即系我系即系我系 shame 我嗰样嘢，即系我自己对自己都觉得羞耻啊！啊，即系我觉得变咗唔做，我可能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做，好似你咁讲，都可能有多原因嘅，唔一定要即系边有可能我全个学期都可以咁乖仔啊？咁我本身唔系个乖仔嚟噶嘛，咁你 expect 我想点样啫？系咪先？即系我变咗有时，我可以咁样咧，我其实我诶翻学嗰时候我抗拒嘅，开始又我唔想读书，唔中意做功课，反而呢样嘢。反而我话我做又俾人罚，唔做又俾人罚嘅，咁我做乜事要仲要做啫？咁咁所以到时我嗰阵时咧，我开始真系我都冇乜话即系话内疚，我唔做功课，反而我做得冇乜事，又我系咁噶啦。
2: 咁你会唔会自己即系嗱？头先又讲罪疚感啦，咁我哋其实或者内疚感，我哋其实可唔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睇翻，就话咩时候我哋会有内疚感咧？即系咩情况底下我哋会有啲内疚感走出嚟咧？除咗我哋会做错嘢，即系头先阿 Sheryl 就即系发现咗，原来啊头先咧以为自己啱晒嘅，原来咧仲有自己有错嘢嘅。咁即系当你发现咗少少自己做错嘢嘅时候，你啲内疚感就出嚟啦。即系有时我会觉得咧，即系好似咧喺我个心里边咧，就会有个小人仔喺我心里边就同我倾偈，系个天使仔喺度同我倾偈。喂，头先你咁唔啱嘅，你做错咗嘅，你好快啲去同人哋讲对唔住啦。
0: 我觉得呢个先至系魔鬼。
2: 咩啊？讲对唔住都
0: 系
2: 魔鬼。
0: 唔系啊，佢突然间，你本来你觉得唔会冇乜嘢，突然间佢撩你出嚟啊嘛，仲唔系魔鬼？
2: 佢撩啲好嘢出嚟噃，撩你啲。喂，如果头先讲话啱啊，你都
0: 唔系嗱，
2: 继续冇做。
0: 如果你可以，
2: 继续企喺个台度。
0: 如果
2: 你
0: 自己
2: 凳度咧，你系好伟大嘅，你企上嚟依家系主角嚟嘅。咁呢啲
0: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系觉得呢样嘢都有问题嘅时候，你要佢只不过你系争一个推动力，令到佢承认呢个错咧，呢个系天使。但系当你觉得你自己冇问题咧嘅时候，无啦啦撩你出嚟，令到你好周身唔聚财咧。呢个系魔鬼，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就话我自己觉得自己冇问题嘅时候，咁做乜事无啦啦撩起我，令到我成日都唔安乐啫。
2: 咁你点样衡量究竟嗰件事系有问题定冇问题咧？即系你点样衡量嗰把小声音系天使定魔鬼咧？
0: 我谂同你自己嗰个道德好，即系成正比应该系。
2: 嗯。
0: 吓，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嘅道德，即系嗱，譬如咁讲话，即系等于头先，即系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0: 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

0: 咗两蚊两折实施后嘅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嘅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喺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话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嘅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嘅公帑大约系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同测试嘅开支估计大约系3000万，并唔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唔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食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社会喺宏福苑大火后，对地盘食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同反感。修例一旦开咗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点样系合理步骤，佢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低个人物品。地盘部分的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

0: 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去，女人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重破。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2: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 就係3W 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7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一名患有長期病患的17歲少年感染乙型流感， 臨床診斷為乙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和休克， 情況危殆。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這名少年上個月27號 因為發燒、嘔吐和癲痫發作， 被送往將軍澳醫院， 接受治療後情況好轉。 他一直留院， 前日再度發燒， 開始咳嗽和痰中帶有血絲， 昨日因為血含氧度下降， 被轉送基督教聯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 他今日採集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初步調查結果顯示， 病人沒有接種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 潛伏期內沒有外遊或者上學。 他寄宿的學校近日沒有出現流感爆發的情況， 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 行政長官李家超

0: 中亞訪問的最後一日行程，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見證香港科技園公司、香港數碼港以及港深創科園公司與烏茲別克科技園簽署合作備忘錄。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2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

0: 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食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似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0: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FM 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

0: 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啦。我哋过咗嚟加拿大之后呢，好似少咗好多节日嘅假期。以前喺香港呢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嗰阵啦。
7: 有
6: 有㗎，咁有㗎，好耐之前啊，係啊。
8: 女王受神
6: 有㗎，好似有。
8: 好似细蚊小学好似有。
6: 有㗎，係啊。但係即係佢有好多种呢啲咁样特别节日嘅假期，加拿大就少啲囉。同埋香港有唔同嘅宗教，又有唔同嘅假期。
8: 加拿大呢佢哋庆祝节日全部系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8: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6: 离开
8: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8: 佢都系离开噶，
7: 即系提倡系家庭
8: 系啦，
7: 一齐咁样。
8: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没翻工，就是一家大细就去玩咁样。
6: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系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霹雳啊，即系就。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8: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喎。
6: 系啊，
8: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吓。
6: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是家庭日都啱嘅，但係呢其实我觉得真正过节嘅意义呢係你因为呢个节日係可能里面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齐。我呢其实好鍾意过节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呢过年呢我嫲嫲呢就会整蛋散啦。咁呢就真係自己猜粉㗎喎，呢啲嘢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㗎啦。咁但係跟住嫲嫲
8: 呢
6: 就
8: 整嗰啲胡蝦。
6: 係呀係呀，胡蝦我婆婆整、我婆婆整胡蝦炸㗎，係呀。
8: 同埋佢哋好得意㗎喎，会送禮㗎喎。
6: 係呀係呀係呀。
8: 佢咁咪拎個紙袋呢，我炸咗啲胡蝦就送俾你，你又整餅，你啲角仔又俾返我。即係嗰啲過節係嗰啲送禮㗎，亦都係一個禮尚往來，係好熱鬧。
6: 但係呢我又覺得係當年嘅禮尚往來，以前嘅世界嘅禮尚往來呢係真心嘅，因為都係一個簡單啲嘅社會，其實大家即係冇咁多商業嘅交易，係咪？你冇咁多話周圍有鋪頭買到嘢，咁所以呢係家家户户呢就一人整一啲嘢，咁於是又即係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8: 好似你
7: 食化咗，
8: 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6: 係。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鍾意食呢隻糖，我就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嗯，
8: 係咯，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㗎。又凍啦，即又凍微凍啦，即係唔係凍到好緊要啦。同埋我好鍾意嗰個意義啊，嗰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嚇，即我好鍾意，同埋我又好鍾意喺聖誕節裏面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嘢。
7: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8: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6: 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胡虾、整胡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7: 蛋糕
8: 或者好多果子嗰啲，
6: 唔系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8: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6: 係，
8: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誒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7: 係咯，
6: 我哋
7: 要食飯咁啊，要食到哇咩？
8: 係啊， 係啊，係啊。

0: 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诶，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知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去边度食，订咩菜就净讲，
1: 有时订唔到位啊！
2: 讲起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去飲茶啦，即係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1: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唔曬好，
0: 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1: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要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唔係套餐，係啦，
0: 如果唔係你唔夠孝順，
1: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佢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係咯。
0: 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循例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齊開心心，咁就揾一個形式就係大家都開心嘅，即係唔使一定話要上大酒樓食嘢。其實媽媽最緊要就見到我哋啫嘛，見到我哋齊齊整整兄弟姊妹和諧，其實俾佢就係最大嘅禮物，佢就最安心。
1: 情人節又係弊，即係我都過咗嗰個年紀啊！但我見到嗰啲後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重花，有啲冇，哎呀好慘！咁你行到出係啦，行到出街外邊，有啲就一隻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幫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2: 自己買。
1: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0: 呢啲都係
1: 搞到哎呀！
0: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一日，淨係得嗰一日你要咁周章呢？是不是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一这一日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平时你怎样夹我即是跟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天要所有时间给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1: 系啊，母親節都係女人
2: 蝦，女人蝦得多。
0: 你真係咁諗？你有冇？你會俾佢哋蝦？你唔好講笑啦！
2: 你諗下，父親節好似唔係幾被重視
0: 嘅
2: 喎。
0: 係啊，因為啲父親唔係好計較嘅，其實係啊。但係而家有時都計較啦，因為而家啲父親咧都即係同母親一樣付出咁多。
1: 我記得我喺父親節咧好好笑嘅，因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個男人啦，即係得我妹同我阿媽。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咧？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啦，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為嗰個要備受慶祝嗰個人咯，
2: 但
1: 係聖誕節本來係紀念耶穌降生，嗰個耶穌去咗邊啫？
0: 係啊，係啊，
1: 係咯，我哋自己歡樂啫嘛，
0: 係啦，即係而家嗰個方程式就係節日就等於狂歡，就等於放大假或者假期，咁總言之就係好似 Deborah 話一有。節日嘅假期就係、是、去玩，就係、是、安排去玩。
1: 嗰、那個主角冚唪都忘記曬。
0: 係啊。
1: 咁你覺得端午節屈原咁應該係咪嗰日應該討論一下愛國咧嚇？
2: 劃龍舟啦，梗
0: 係講下講下節氣啦，講下節氣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要
1: 中秋係咪講喜兒啊？
0: 都可以啊。
1: 即係 中秋应该傾乜
2: 咧？已经忘记晒咯。
1: 团圆，
0: 唔系，其实中秋节原本个传统咧就系
1: 嫦娥奔月，
0: 有呢个系嗰啲民间故事啦。但系其实起义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1: 系
0: 啊，系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
1: 嗱，不如我哋而家讲下啲节日啦。

0: 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1: 系
0: 为我哋降世，即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好嘅。
1: 系
0: 端午节讲系节气啊，
1: 节气
0: 爱国心，
1: 爱国系啦，
0: 我都觉得爱国。即虽然佢嗰个动作唔值得
2: 鼓励，但系即系啊，你咁样提倡一下好啊，即
0: 系对
2: 爱好
0: 系啊。嗱，中秋。中秋应该是
2: 感恩
0: 感恩感恩譬如说过年春节我觉得是家庭团圆
1: 家庭是啊团圆是啊是
0: 我很喜欢马拉人他们的新年的即是回家、有一样东西是 我自己觉得很好的他们的过完年即是马拉人即是回教的人他们的新年呢第一日呢是好像有拜年那样、但是他第一日做的事呢就是请求长辈原谅他在过去一年做的不合的事
1: 这么认真啊
0: 好好的他们是、即他们会跪在他们的长辈前面那就即是那就他有个动作出来就说、我原谅你我赦免你这样
1: 哦个长辈又会这样、
2: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意义即是你一定要斟杯茶
0: 是啊拜年要叩头的。
1: 那个就不是要他宽恕那个是多谢。
0: 多谢。
1: 中国人是 positive 一点即是不要说人家
0: 认罪
1: 啦但是即是中国人呢他是是感谢即是叩头是多谢父母养育之恩。
2: 是啦。是好好。
0: 那他就给回封利是即是我冚唪唥成变晒那样东西。是啦。那还有什么节日啦其实劳动节呢
1: 劳动节。
0: 我想觉得纪念即是我们要想一些工人。
1: 是啊。
0: 即是工人为我们国家。贡献不是说只是啲商家
1: 是、
0: 即其实工人嗰个劳动人口
1: 原意都是的
0: 是、
1: 美国的
0: 劳
1: 动人口。
0: 感恩节大家很明显啦知道是怎样
2: 的。现在就是吃火鸡咯。
0: 是啊就是吃火鸡。
1: 其实真的要即数算恩典啊真的要。
0: 国庆呢你觉得
2: 爱
0: 国。我都觉得是爱国。
1: 是一定是。
0: 即我可以为国家贡献一些
2: 什么东西呢
1: 咁要你對個國家真係有感情，
0: 你嚟到所有都應該要。
1: 唔係喎，你覺得有啲人真係唔係喎？你講到依度咧，我就有少少離題啊，唔知
2: 有冇嘅？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嚟咗加拿大真係唔係真係有依個中意留喺加拿大，
0: 所以我到而家都唔入籍咧。
1: 係啊，
0: 但係又我仲未愛得上呢個國家。係
1: 啊，但係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覺得你
1: 即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為驕傲，咁就唔好咯。即係你可以做中國人，可以
0: 係
1: 啦，
0: 係啦，
1: 係啊，係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的要好爱呢个国家。
1: 系啊，你要爱一个国家。
0: 如果唔系咧，我随时谂住走咧，我系唔会入籍。
1: 系啊，因为其实你做每一个国家嘅国民，嗰个国家都有缺点噶嘛，系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1: 系啊，
2: 唱国歌。
1: 要唱國歌噶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1: 咁我哋咪呢个女人堆我哋呢三个五八嘅女人去庆祝囉。庆
2: 祝下。
0: 係啊咁我哋等三八妇女节呢我哋要做一个特别啲嘅特辑。
2: 有排打。係
0: 啊。
1: 我係阿靜。
3: 我係 Peggy。你听緊嘅节目係
1: 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信，
3: 有望，
1: 有望，
3: 有望，
1: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以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

0: 佢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同痰中带有血丝。琴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今日采集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归化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今天帮我手炒这个四季豆的你是 Anthony。 Anthony， 你昨天说了，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你就会回流回香港，因为这个是你中学的时候的志愿来的。咁你講咗咧，就係我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咁好彩嘅，就係話能夠喺加拿大多倫多已經穩定份工，份工係等你翻香港嘅。咁啊，琴日最後結束嘅時候，你就話呢個唔係好彩，即係好多人話：哇，你真係好彩啦！點樣啊？點解會咁好彩㗎？你琴日講咗話唔係好彩咁簡單，咁究竟係啲乜嘢？
6: 咁不如我講俾你聽，其實成個過程，我當初點樣喺加拿大揾到啲份工作，最後翻到香港做嘢。咁其實咧，咁就有幾間公司啦。咁佢哋就喺大學，你知道可能大學咁佢會有啲 website， 就有啲 openings 啊咁樣叫你可以去申請咁樣。咁我就申請咗幾間唔同嘅公司，都係香港嘅公司。咁咧，可能我啲成績又唔係咁特別標青啦。咁最後咧冇人覆我，都唯一一間公司覆我啫。咁就咁就開始咗嗰啲 interview 嘅過程咁樣啦，幾輪 interview 咁樣啦。咁樣又電話，跟住又面試，跟住 group 咁樣就做啲 case 咁樣。咁跟住做完曬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話：好啦，咁多謝曬你哋嚟呢度 interview 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嘅消息嘅話咧，咁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即係會話俾你聽㗎啦。咁樣跟住就心諗，哦 ，OK 啦，咁我等消息啦，等兩個禮拜啦。

0: 咁点知咧呢头离开咗个 interview 嗰笪地方咧，跟住就听到啲朋友讲，即系都有好多同学都系咁想咁样做噶嘛。咁啊听到有同学讲就话，喂阿边个边个好似话 interview 完之后两个钟就收到 offer 咯，有人话请佢咯。跟住心谂咁快又话两个礼拜，咁跟住我继续等啦，可能自己或者会有
1: 三个钟头啦，
0: 等咗一个礼拜冇，两个礼拜冇，三个礼拜冇，四个礼拜都冇。咁跟住心谂，唉，四个礼拜都冇啊，冇机会啦，算啦。咁睇下呢度加拿大搵唔搵到啲咩工啦。咁点知，有一晚食紧饭，食完饭嘅时候啦，咁跟住就有个电话打嚟，咁就话搵我。咁原来系嗰间公司咧，佢就话，依家请你，你有冇兴趣啊？咁啊，嗰完食即系啱食完饭，咁梗系掠饭应啦。咁跟住就啊，好啊，好啊，梗系好啦，好啊。咁跟住咧，咁就即系真系就。
1: 就成功咗啦，
0: 成功咗啦，
1: 系四个礼拜之后，
0: 系啦。
1: 咁有冇见到嗰个两个钟头之后嗰个同学咧？
0: 日后嚟都有喺度。咁、但系咧，好笑就在于啲乜嘢咧？即系我开头都觉得，可能系咁啱有个人系，佢原本俾咗 offer 去 reject 咗，咁之后拣到啲 second choice 第三、第四，先揾到我咁样啦。咁但系后嚟咁啊入咗呢间公司，咁啊做咗一段时间嘢，咁有次就同我个经理咁啊倾，即讲翻啲做咗一轮嘢啦，咁样就 review 翻你啲工作表现咁样啦。咁我问翻佢当初其实系点解我会嚟咗呢一间公司咁样啦，佢就话咧系真系即系啱啱佢哋嗰排好多人走咗，咁就好需要人。咁样跟住就佢哋就想要多一个人。咁样而我入呢个 team 咧，亦都系通常比较少人去，即系唔会有一啲啱啱毕业就会入到呢一个 team 做呢个嘢嘅。咁但佢就因为啱啱就好需要人，咁跟住佢就唔理啦。连个嗰、那个履历嗰啲乜都冇睇，就有人就俾我啦。咁我就嚟咗呢一度啦。咁即系我觉得唔会咁好彩，因为我觉得系呢一件事系。啱啱好，點解我會想去呢份工作，又會有，而我去呢個 team 亦都係唔係通常可以畢業就會去到嘅一個 team， 而亦都係我好即係會比較有興趣，亦都會對我將來嘅事業有幫助嘅學到嘅嘢嘅一個 team， 我入咗去，所以覺得呢啲嘢係我覺得係神安排俾我，因為我見譬如同樣一年畢業嘅。有啲人揾唔到嘢做，就算入咗同一间公司，佢都系入去一啲做啲可能每日都系如是嘅一啲 team 做嗰啲嘢，学嘅嘢未必系咁多。之后就觉得又唔会个个都入到嚟呢个 team， 但偏偏就系嗰一个时间，我就系迟咗俾人收到，咁样
1: 先有机会。
0: 系啦，因为嗰啲早俾人收到嗰啲就已经一早安排晒去嗰啲正常嘅 team 嗰度，因为我迟咗俾人，即系迟咗去俾个 offer， 我就啱啱好呢个 team 嘅时候就嗰个时间缺人。咁我就去咗呢一个 team 嗰度。
1: 喺你个决定回流唔回流，或者你大学毕咗业去拣工嘅时候，你系咪有祈祷嘅咧？或者你嘅祈祷系点样噶？
0: 嗰阵时即系我个祈祷好简单咯，即系话我希望有呢个机会翻到去香港做嘢。咁但系我知道嗰阵时经济又唔系特别好。讲真，呢一个月，尤其是即系你读书。都可能话我自己勤力啲、努力啲，咁我可以攞到好成绩。但系我谂好多见过工嘅人都会知道，真系你见咗工，就算你觉得自己表现得好好，人哋请唔请你那个决定权一啲都唔喺你手上高，真系呢一样嘢完全冇控制。咁所以我就知道呢样嘢，我靠自己我都唔可以做得到几多。咁所以我其实真系好简单，就同神讲，好想有呢个机会。咁但系假如你系觉得系适合嘅。咁你俾呢个机会我，即系求神俾呢个机会我。但系如果你系觉得，可能有一啲更加好嘅选择系喺即系呢一个翻香港做嘢以外嘅选择嘅话咧，咁我都希望佢，即系我求佢俾一个指引我 ，so that 我可以知道我应该去嗰个方面嘅原来。咁但系神佢好好，佢都听咗我嘅祈祷，就佢真系开咗呢一个，而且都系唯一嘅一条路俾我，即系可能。你 ABC 公司都请你有唔同地方，跟住心谂死啦，好难拣，但冇神俾我嘅指
1: 一个啫，
0: 好简单就系、是、就系呢度啦，翻香港呢一间公司呢一度，咁样就去咗啦。
1: 有冇諗過，即係如果連呢個機

0: 会都冇，你会唔会埋怨神呢？
1: 头先正如好似琴日讲咗比较乐天嘅人啦，咁所以我估我应该都唔会埋怨嘅。通常我都系哦，咁啊冇所谓啊，咁我就继续咁样做啦。咁我就做到有一个时间咧，要适合转啦。你觉得咁我就转啦。即系我会，我估我应该唔会嘅。
0: 你系一早就已经祈祷啊？一毕业嘅时候就祈祷啊？因为系你谂到即系见咗嗰份工之后？有个两个钟头就收到结果啦，咁你等咗四个礼拜之后，你先开始祈祷话嗰阵时急啦。
1: 我开始啊，我开始见工嗰段时间，开始即申请嘅时候，
0: 哇，好好啊！
1: 咁就开始，因为讲真，譬如翻香港呢个决定系好即都好早之前已经决定咗噶啦嘛，咁所以当我开始搵工嘅时候，已经有呢个念头，就系觉得哦，我想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机会翻到香港，咁所以都嗰阵时开始。即系希望，如果真系呢个系适合我嘅话，咁希望神会俾呢个机会我去翻去。
0: 啊，我想你讲少少有关你信主嗰个经过。嗱，当然你能够去到毕咗业之后揾工嘅时候，你已经开始祈祷咧，系咪信咗好多年先有呢个咁样嘅结果啊？又或系其实曾经都离开过神啊，曾经嬲过神啊，曾经埋怨过神啊？
1: 我信主嗰阵时都大概中二中三，
0: 即系嚟到加拿大多伦多
1: 喺香港嗰阵时，
0: 哦，香港信主噶
1: 啦，系啦，咁就系我嗰阵时屋企人，咁就我爹哋就有病，咁跟住我妈咪佢以前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但系佢就已经冇翻教会一段好长嘅时间啦，但系因为呢一件事，咁我妈咪重新翻教会，咁亦都带埋我一齐翻教会。咁但係我開頭呢，我個人係對基督教信仰係好多疑問嘅。咁我細個又覺得自己讀咗好多書啦，啊，我識好多科學嗰啲嘢㗎，覺得喂又細個又好鍾意恐龍嗰啲嘢㗎嘛。咁跟住話咁多恐龍，你又聖經又冇講過，人人都話進化論先至啱㗎嘛，有乜可能啊？咁就
0: 創世紀都冇提恐龍㗎。
1: 咁跟住就喺度就諗好多嘅疑問出嚟，就喺度問啊挑戰啊咁樣。即係細個初嗰段時間係比較質疑嘅。咁但系到后嚟一个机会，咁就去做一个报道会。咁，那个报道会就系咁嗰阵时有套戏福音电影叫做天使之城。咁样嗰一次嘅报道会入面就系乔云个太太，咁佢就有一个分享。咁套戏完咗之后，因为嗰阵时就乔云啱啱就去世，咁佢太太就有一个分享咁样。咁我睇到佢喺嗰个分享当中。佢雖然佢個丈夫離開咗佢，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係佢居然冇正常普通人有屋企人或者咁親嘅係丈夫離開咗世界，佢冇嗰種傷感，但反而睇到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平安。佢知道佢丈夫去咗邊一度，佢亦都好有信心，知道自己離開呢個世界之後，佢會去天堂呢一笪地方。咁我就覺得。居然有人连死都唔怕，而咁肯定、咁真实知道自己原来死咗之后有一个咁好嘅地方可以去得到，我就知道原来信仰呢样嘢唔系讲证据，唔系讲咁多科学，系真系你个信心。我就知道，如果有一个神可以令到一个人连死亡都唔怕嘅话咧，呢一个神一定系真实嘅。咁所以就係咁簡單，原來我就發現，原來根本就係咁簡單，就係一個信仰。咁就從此我就決定成為一個基督徒。咁就係嗰陣時開始。
0: 一路都冇變過心啊？
1: 都冇啊，其實都幾一條直路。
0: 因為你信得好實淨，即係喬雲叔嘅太太阿喬嬸，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請佢嚟報道會咧，我都唔會邀請一個中午嘅青年人去。我以為應該係揾啲婆婆啊或者中年人去，即係原來。一个人的见证，即是一个死亡的见证，原来对你一个中五的学生，其实个感受都咁深。那时是边个邀请你去的？
1: 那时我妈咪带我去的。系啦，咁样就
0: 即系妈咪可能都觉得佢自己想听，佢不如掕埋个仔嚟啦咁样。
1: 我谂佢纯粹都冇话好特别一个原因，系即系总之我就同咗佢一起去啦。
0: 好，咁我哋听日咧继续同你倾下其他回流翻咗香港，我觉得会遇到好多嘅。即是不同的经验，看看你怎样靠住神是度过 呢两年，睇你个样咧，呢两年都。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同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數當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個月坐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節省的公帑大約是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是大約3000萬並不抵。經過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兩蚊優惠計劃。行政長官李家超是中亞訪問的最後一日行程，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見證園區與香港三大創科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李家超相信有關諒解備忘錄將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緊密和長遠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又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設的商務交流活動，再次與總理阿里波夫會面。李家超在活動上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澳門司警偵破賣淫集團拘捕26人，當中包括5名現役及已退休的警方人員以及香港人，搜獲的現金財物折合大約5000萬澳門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團由2019年開始運作，至今經營的3個場所涉及操縱賣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億3000萬至3億2000萬澳門元。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

0: 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02点，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2.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天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是一个好乖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感受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

0: 巴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舞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一轮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嘅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啊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是争150几日，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呢好似好唔惯住，咁又系木屋嚟㗎嘛，呢度啲屋系木㗎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

0: 充电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嘅，佢内市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嗰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系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身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不是大的了，再瘦一点下去呢，真的那时看到都很令他们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时你先生好像不是加拿大的，那你一个人不是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0: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呢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嘅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我太太我，你给回我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东西，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在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是不是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囉。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囉，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

0: 都讲，佢话呢一啲啊，我全部都守晒啦，咁我仲争啲咩啊？耶稣就讲啦，佢话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嘅，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翻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净系好希望咧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打算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那他立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呢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呢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任何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舌箱旁边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舌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

0: 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3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68美元，卖出4,367.9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哋唔能够喺同神和好嘅同时，但是又不愿意将福音传遍世界。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史丹利博士讲授的圣经信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到天堂那里，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重温一下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很清楚地将传福音到地极的责任交给他的门徒，差派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抱有向普世宣教的责任。今天的信息遍传天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希望你留心收听。
4: 我想我们都留意到，今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到底怎样会这样呢？有些原因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伤害、太多的惧怕和太多的不安，所以人选择只是去关心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不过这样做并不能够消除我们所受的伤害和挫折，反而因为我们太过以自己为中心，令我们失去了勇气，而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亦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缺乏安全感的问题和烦恼。个人的情况是这样，教会的情况亦不例外，家庭亦同样困在一样的境况之中。当伤害、痛苦和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己收埋， 同外

界隔绝，但是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向教会所提供的信息就是，他要我们将关怀自己的心思放低，转移去关怀外面的人，这个才是神的心意，亦是能够医治其他人创伤的有效办法。今日到处都有受到伤害的人，我们怎样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带给绝望的人有希望，让他们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一节经文就是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主耶稣将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这个命令很简单，亦很清晰的。经文这样讲，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命令是对每一个属神的人讲的，包括了你和我在内。虽然这一节经文很简单，很容易记，但是却是充满着能力，而教会的目标和工作的方针亦是包含在这一节圣经之中的。有些人始终认为宣教只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的。正确的睇法就是，宣教就是教会的事工，是教会要致力的。教会里面一切的工作，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亦即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扬福音，将耶稣基督介绍和传扬出去。这一点是我们要谨记的。教会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每个事工都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去达成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这句说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当耶稣向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这句话包含了什么具体的意思，而今日教会对这一节经文的诠释和演绎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了，教会只有一个信息，这个独一无二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没有很多的信息，因为教会只是传单一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唯一我们要传扬的，是我们唯一要谈论的。福音是什么呢？或者说福音的内容包括什么呢？这个独一无二的信息，简单来讲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世界，由童贞女所生，成为人，住在人中间，将父神彰显出来，最后耶稣上十字架，舍去自己的生命，为要买赎世人，赦免他们的罪过，藉着自己的死，使他们能够同神和好，使凡相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获得拯救，并且得着圣灵的能力。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亦是你和我要致力传扬给世人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信息。当然圣经还有很多重要的真理，比如说洗礼，又或者使人作耶稣门徒的等等，又好像奉献的道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真理的重要性都显然在福音之下。换句话说，福音是我们务必要先传的，其他的真理只是在福音信息之后。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明白了传福音是几咁重要之后，让我们诚实地问一问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作的有几多是为着传福音，或者是促进福音的广传的呢？我们有没有直接传福音？有没有参与帮助福音事工的发展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传福

音嘅呢个目标上面呢？神将我哋放埋一齐，唔单止系为咗要我哋团结，让我哋喺其中过住肢体相交嘅教会生活。虽然呢一个亦系教会喺地上一个好重要嘅功能，但系教会如果只系为咗彼此喺埋一齐生活，乐也融融，咁样就失却咗佢最大嘅目的。教会亦唔单止系一个社团，我哋要做嘅乃系要去传扬福音，向四周围嘅人产生影响力，透过我哋嘅生命去让其他人嘅生命亦都得着改变。当其他人嘅生命听见、相信同埋接受福音之后，佢哋整个嘅人生亦会得到改变。呢一个就系神留我哋喺地上嘅原因，亦系佢要我哋去发挥生命嘅影响力。呢一个系神嘅心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一度话俾我哋听教会嘅使命，嗰、那个最高嘅使命。固然教会亦有其他唔同嘅差事同埋工作，比如话周济穷人、照顾孤儿寡妇、关怀有需要同埋受到伤害嘅人。教会有做唔完嘅工作，亦有好多嘅事工。教会可以参与好多事情，但系我哋唔可以忘记嗰个最重要、最基本嘅使命，就系去传扬嗰个唯一嘅信息。而呢个信息就系福音嘅信息。教会如果只系致力于社会服务，而忘记咗最大嘅使命，呢间教会显然出现咗偏差。留意耶稣话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普天下就系指整个地球，无远弗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亦有同一样嘅记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亦咁样讲，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个信息是要传给普世，是万民都必须要听闻的信息。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那里，使徒约翰在异象之中看见耶稣基督所显示给他的。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景象显示出神的救恩临到万族万民，将来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的方言、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因耶稣基督得着拯救，他们都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一起进入荣耀里面。试问这些属于不同国籍、种族、地域、语言的人，怎样能够得到拯救，怎样能够得闻福音呢？当然神可以用很多奇特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在天上书写大字，向世人宣告救恩，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向门徒交付了一个极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将责任托付了我们，而神又提供我们装备和机会，亦赐我们权柄，我们所要做的是向神负责任，是向神交账，是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责任和使命。传福音是一个普世的责任，是要将福音传遍地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太熟悉了，但是对我们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只是将它放在脑袋里面，但是却是依然未踏出第一步。我们对这一节经文产生什么的回应呢？或者我们觉得将福音传遍地极，传到普天下是不可能的事，是其他人的事，是太遥远的事。
我哋有冇喺祷告寻求神嘅指引，睇自己应该

扮演乜嘢角色呢？我哋各人都应该向神负责，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神负责同埋交账，唔系向人负责，乃系直接向神负责。如果系神为你安排道路，叫呢件事成为可行嘅，你愿唔愿意踏上去呢？我哋唔单止要将福音传俾我哋身边嘅人，我哋更加要将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求神开路，让我哋可以传得到。我哋都领受咗同一个嘅命令，我哋都有责任将福音传到去我哋所能及嘅最遥远嘅地方。呢一个系教会嘅使命，亦系我哋个人所领受嘅使命。今日我哋信耶稣做佢门徒嘅人，依然需要肩负起传福音到普天下嘅责任。教会嘅使命只有一个，而教会所传嘅信息亦只有一个，都同样环绕福音为中心嘅。主耶稣喺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嗰度咁讲，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我哋思想到传福音嘅动机嘅时候，头一个我哋諗到嘅动机就係呢一个係嚟自耶稣基督清楚嘅命令，而唔係选择。我哋冇选择，因为佢係一个已经颁布咗嘅命令，係非接受不可嘅。我哋唔可能喺同神和好嘅同时，但係唔将福音传俾普天下，让万民可以听见。所以头一个促使我哋去传福音嘅动机，就系呢一个系一个从神而嚟嘅命令。你哋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第二，个人嘅良心亦应该成为我哋传福音嘅动机。相信喺每一个信徒嘅良心里面，我哋都渴望信服神，信服圣灵。如果是我们信服圣灵，信服神的命令，我们就不能够以漠视的态度去面对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毫不关心，完全不渴望其他人得救。我们必须要肩负起责任。当神展开他的工作，为教会铺路，预备工场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不容许我们坐视不理。世界就是我们宣教的和场。我哋应该将目光睇得广啲，呢一个唔系个人嘅事，乃系整个教会嘅事。第三个嘅动机系人嘅境况。我哋睇见好多人漠视神，对神冇兴趣，唔将神放喺眼内，佢哋嘅心灵系完全盲咗嘅。佢哋虽然每日生活，但系却系活喺一个心灵完全黑暗嘅境况之中。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无助。而这一种实况是他们自己看不见的。他们被捆绑，好想脱离，亦不断地在这里呼喊，但是却是无能为力，找不到出路。今日全人类都陷于一个被撒旦操控的境况之下，他们急切需要耶稣的拯救，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他们，满足他们心灵的空缺。神已经将责任交托咗俾我哋，这个责任就是向邪恶同埋绝望嘅世代，向无助同埋绝望嘅世人宣告耶稣嘅福音。到底世人点样先至能够听得到基督嘅福音呢？使徒保罗亦问过同样嘅问题。喺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嗰度咁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今日好多人都喺度追寻人生嘅目的同埋意义，因为佢哋感到生无可恋，冇意义，冇人生方向同埋目的，只有不断受伤害。佢哋喺度寻索真理，佢哋渴望揾到人生嘅出路。我哋一班已经揾到真理嘅人，我哋要问嘅系，我哋到底点样去满足呢啲人嘅需要？我哋有知识，有神所俾我哋嘅恩典同埋权柄。对比嗰啲终日活喺伤害同埋痛苦之中嘅人，我哋比佢哋幸福得多。但系我哋有冇谂到去帮助佢哋呢？
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首先很重要的就是个人的参与，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如果是神可以独自行事，他就不需要将责任交给我们，但是他却是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差我们出去为他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尽我们所能去将福音传开，去善用每一个神所赐的机会。我们要去，要有所行动，要付出时间努力，要将福音传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都不同，我们有责任去求问神，去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如果是我们错失神对我们这一生的计划，我们就是错失了福气。我们要等候神的声音，要学习聆听祂的说话，要等候祂的呼召。我们依然是生活在社会里面，依然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带着使命去过活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同世人一样漫无目的的过活。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之余，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同一般世人就没什么分别。同样是在地上劳劳碌碌的生活，用物质和今生的东西去满足和麻醉自己，但是让神的计划落实在我们身上，依照神的心意过活，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一生去成就祂的计划。有些信徒期望神赐福给他们的儿女，亦希望儿女懂得信服神，却是又怕神呼召他们去做宣教士，这样的心态是很矛盾的。如果神真是呼召他们去做宣教士，你要为住这件事而高兴和感恩，因为神看中和选上了他们，而你亦应该全力的支持他们。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看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们只是神托付给我们去管教和养育，我们应该尊重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从小将他们奉献给神，让神按他的心意去使用和带领他们。今日很多人具备很多的才华，如果献给神使用就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一方面应该好好的装备自己，同时亦都寻求神的旨意，多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让自己的心预备好去接受神的差派和使用。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同，神不一定会差派你做宣教士，但是不等于你就因此不需要去传福音。好多本地的福音事工依然人手短缺，极之需要信徒的支持和响应。我们应当身体力行，履行主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必会使用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为他做不同的事。我们虽然未必能够亲自去到宣教工场，离乡别井的去到异地宣教，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上面支持，在经济上面支持，因为他们亦需要很多的经费，我们可以多作奉献，表明我们在背后的支持。弟兄姊妹，你要怎样忠于主的托付呢？这个是今日给你的挑战。如果是你认为放不低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不信服神，那你将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如果你认为一旦信服神，你一定要牺牲，那你可以放心，因为信服神的人所得回来的一定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耶稣基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性命给了我们，他如今将这个的责任托付了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忠于他的托付，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呢？让我们一同的来到祷告。神啊，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赐俾我哋嘅恩典同埋。

0: 福气，求你让我哋睇见现今世代嘅黑暗、失丧，教导我哋乐意回应你嘅使命，亦求你指教我哋应该点样做，好让你嘅旨意得以成就。阿门。
1: 每个信徒都有责任传扬福音，神可能会差你去到远方，又或者要你留在原地。无论是去哪一度，只要我们愿意信服，神都能够使用。罗马书十章十二至到十五节那里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更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身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是有废屑商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1,377点，跌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1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7，瑞士法郎系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59美元，卖出4,34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

0: 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更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身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是有废屑商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1,377点，跌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1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7，瑞士法郎系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59美元，卖出4,34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同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哋行我们所吩咐嘅一切道，就可以得福。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

0: 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了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

0: 緊密和長遠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又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設的商務交流活動，再次和總理阿里波夫會面。李家超在活動上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和來華國事訪問的老窩、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會談。習近平表示，中方始終將老窩視作周邊外交重要方向，堅定支持老窩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願同老方弘揚傳統友誼，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團結協作，推動中老關係實現新的躍升，攜手打造新時代全天候中老命運共同體。中方引述通倫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同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 51,151 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6.55 美元，卖出 4337.99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

0: 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

0: 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6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21 美元，卖出 4320.5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
1: 你现在收听

0: 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药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

0: 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六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 一直以来

0: 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有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

0: 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边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时，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

0: 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过了来加拿大之后呢，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假期。以前在香港呢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那阵啦。有有的，咁有的，好久之前啦，是啊，
7: 英女王寿辰
6: 有的，好像有
8: 的。好像细蚊小红好像
6: 有的。有的，是啊。但是他有很多种这些特别节日的假期，加拿大就少一点咯。同埋香港有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假期。
7: 加拿大呢他们庆祝节日全部是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7: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6: 离开
7: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7: 佢都系离开噶，
8: 即系提倡系家庭
7: 系啦，
8: 一齐咁样。
7: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唔好翻工，就是、一家大细咧、就去

0: 咁樣。
1: 其實啲節日原本唔係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係譬如你端午節係紀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係、是、就係、是、家庭日食粽嚇，咁啊重陽節係掃墓噶嘛，係咪紀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霹靂啊，即係即係我哋其實乜嘢都搞到佢，其實咁使乜咁多節日啫？一個家庭日，日日都係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0: 所以啲西人好悶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覺得冇節日氣氛，同埋咧佢節日裏邊咧，佢係冚冷都即係冚冷都閂曬鋪喎。
1: 係啊，
0: 咁我覺得節日氣氛有時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個城市先至好噶嘛嚇。
1: 其實過節咧，基本上。是家庭日都啱嘅，但系咧，其實我覺得真正過節嘅意義咧，係你因為依個節日可能裏面有啲咩嘅傳統習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齊。我咧其實好中意過節嘅，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過年咧，我嫲嫲咧就會整蛋散啊，咁咧就真係自己猜粉嘅喎。嗱，依啲嘢已經失傳曬啦，我媽媽已經唔整噶啦。咁但係嗰時嫲嫲喺度
0: 就整啲糊蝦，
1: 係啊，係啊，糊蝦我婆婆整，我婆婆整糊蝦炸噶，係啊，
0: 同埋佢哋好得意嘅喎，會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咁咪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糊虾又送俾你，你又整饼，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咧，亦都系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1: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买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係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0: 好似你食化咗，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1: 係。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中意食呢隻糖，我就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嗯，
0: 係咯，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㗎。又凍啦、即又凍微凍啦，即係唔係凍到好緊要啦。同埋我好鍾意嗰個意義啊，嗰、那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即係我好鍾意，同埋我又好鍾意喺聖誕節裏面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
2: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0: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1: 其實其實啲即係白人社會咧，我知道好多時聖誕節以前咧，佢哋係會焗曲奇餅啊，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過年炸糊蝦、整糊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邊又係咁嘅北美啊，
0: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嗰啲，
1: 唔係甚至就咁焗曲奇餅，唔一定係蛋糕。咁佢哋就會買嗰啲嗰啲星盒咧，好靚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係即係分俾啲朋友咁樣。即係譬如，其實依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0: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1: 係，
0: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但係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2: 係咯，
1: 我哋
2: 要食飯咁，要食到哇咩？
0: 係啊！
1: 系啊，同埋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诶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知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去边度食订咩菜，即系净讲
0: 订唔到位啊！
2: 讲起嚟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0: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離曬
1: 譜，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0: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已經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母親大餐，係啦。
1: 如果唔係你唔夠孝順，
0: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

0: 做乜嘢要咁样？好似我唔请我妈去食餐母亲节大餐咧，我就唔孝顺咁样。我真系好宁愿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饭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样啊，
1: 系咯。即系我觉得系一定要大家要记住咧，即系你过呢个节日嘅时候嗱，一系咧如果你觉得咁难为你就唔好啦，即系连巡礼都唔使啦。但系如果你母亲节真系希望一家人吓，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妈妈一齐开心心，咁就揾一个形式就系大家都开心嘅，即系唔使一定话要上大酒楼食嘢。其实妈妈最紧要就见到我哋啫嘛，见到我哋齐齐整整兄弟姊妹和谐，其实俾佢就系最大嘅礼物，佢就最安心。
0: 情人节又系弊，即系我都过咗嗰个年纪啊，但我见到嗰啲后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束花，有啲冇，哎呀好惨。咁你行到出系啦，行到出街外边，有啲就一只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帮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2: 自己买。
0: 即系有我好想有时我好想买俾嗰啲即系从来收唔到花嗰啲，
1: 系
0: 即
1: 系
0: 我。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1: 呢啲都系
0: 搞到，哎呀！
1: 即系其实即系做乜事一定要喺嗰个节日嗱，譬如情人中秋节明啦，因为有个节令系咪？端午节就为纪念屈原咁都明啦。但系譬如情人节啦、母亲节嗰啲，点解系要搞到要嗰一日，净系得嗰一日，你要咁周章咧？吓，系咪即系平时人真系冇心肝嘅咧？定系我哋呢啲嗱情人节、母亲节都系为女人做嘅？系咪女人系特别要 attention？ 即系话你一呢一日系我嘅吓，我大晒，你一定要即系。平时你点样夹我，即系同我拗颈都唔紧要。你今日要所有时间俾晒我，系咪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咧？嗬，
0: 系啊，母亲节都系女人
2: 虾，女人虾得多。
1: 你真系咁谂？你有冇？你会俾佢哋虾？你唔好讲笑啦。
2: 你谂下，父亲节好似唔系几被重视噶喎。
1: 系啊，因为啲父亲唔系好计较嘅，其实。系啊，但系而家有时都计较，因为而家啲父亲咧都即系同母亲一样付出咁多。
0: 我记得我喺父亲节咧好好笑噶，因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个男人啦，即系得我妹同我妈。咁啊，每次父亲节话：，老豆，你自己拣一个地方食啦。咁佢话我想去食粤菜，边度好食咧？梗系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系个父亲去拣，系我哋呢班女人拣晒。咁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返啦，又就返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呢，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為嗰個要備受慶祝嗰個人囉。
2: 真係。
0: 但係聖誕節本來紀念耶穌降生，嗰個耶穌去咗邊啫。
1: 係呀係
0: 呀。係我哋自己歡樂咋嘛。
1: 係啦。即係而家嗰個方程式就係節日就等於狂歡、就等於放大假或者假期。咁總言之就係好似 Debra 話，一有節日嘅假期就係、去玩，就係、安排去玩。
0: 嗰、那個主角冚唪都忘記曬。
1: 係啊。
0: 咁你覺得端午節屈原咁應該係咪嗰日應該討論下愛國咧嚇？
2: 劃龍舟啦，梗
1: 係講下講下節氣啦，講下節氣啊嘛。即係講你要
0: 中秋係咪講喜宜啊？
1: 都可以啊！
0: 即中秋应该倾乜咧？
2: 已经忘记晒咯。
0: 团圆
1: 唔系，其实中秋节原本个传统咧就系、有呢个系嗰啲民间故事啦。但系其实喜宴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0: 系
1: 系、系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
0: 节日啦，系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1: 系
0: 为我哋降世，即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好
1: 系
0: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1: 节气
0: 爱国心，
1: 爱国系啦，
0: 我都觉得爱国，即虽然佢嗰个动作唔值
2: 鼓励，但系即系啊，你咁样提倡下好啊，即
0: 我觉得系咯，
2: 爱好
0: 系啊，嗱中秋应该系
2: 感恩啊，
0: 感恩啊，感恩，譬如话过年咧，春节，我觉得系家庭团圆，
1: 家庭系啊，团圆咯，系啊，
0: 我好中意马拉人佢哋嘅新年噶，即系回家。有样嘢系我自己觉得好好嘅，佢哋嘅过完年，即系马拉人，即系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系好似有拜年咁样。但系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系请求长辈原谅佢喺过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1: 咁认真啊！
0: 好好噶，佢哋系即系佢哋会跪喺佢哋嘅长辈前边。

0: 咁就即係咁就佢有個動作出嚟就話、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1: 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2: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0: 系啊，拜年要叩头噶，
1: 嗰、那个就唔系要佢宽恕，嗰、那个系多谢。
0: 多谢
1: 中国人系 positive 啲，即系唔好话人哋认罪啦。但系即系中国人咧，佢系系感谢，即系叩头系多谢父母养育之恩，
2: 系啦，好好。
0: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系我冚唪而家成日变晒嗰样嘢。
2: 系啦，
0: 咁仲有啲咩节日啊？譬如劳动节咧，
1: 劳动节
0: 我谂觉得纪念，即系我哋要谂下啲工人，
1: 系啊，
0: 即系工人为我哋国家贡献，唔系话净系啲商家，
1: 是啊是啊、
0: 即系其实工人嗰个劳动人口，
1: 原意都系噶、
0: 啊，
1: 美国噶
0: 嘛，
1: 系咯、啊，系咯、啊，
0: 感恩节大家好明显啦、啊，知道系点样
2: 啊，而家净系识食火鸡咯。
0: 是就是咯，即系食火鸡。
1: 其实真系要即系数算恩典啊，真系。
0: 国庆咧，你觉得？
2: 外国，
0: 我都觉得系外国。
1: 系，一定系。
0: 即系我可以为国家贡献一啲
2: 乜嘢？做啲乜嘢咧？
0: 系啦。
1: 咁要你对个国家真系有感情，
0: 你嚟到个国家都应该
1: 唔系喎？你觉得有啲人真系唔系？你讲到呢度咧，我就有少少离题啦。唔知
2: 有冇嘅？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嚟咗加拿大，真系唔系真系有呢个中意留喺加拿大，
0: 所以我到而家都唔入籍咧。
1: 系啊，
0: 但系有我仲爱得上呢个国家。
1: 系啊，但系咁唔怪你啊嘛，因为你真系唔入籍啊嘛。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决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觉得你
1: 应该系即系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闹，跟住你又喺即系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系又以做加拿大人为骄傲，咁就唔好咯。即系你可以做中国人，可以
2: 系
1: 啦，
0: 系啦，
1: 系啊，系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係要好愛呢個國家。
1: 係啊，你要愛一個國家。
0: 如果唔係咧，我隨時諗住走咧，我係唔會入籍。係
1: 啊，因為其實你做每一個國家嘅國民，嗰個國家都有缺點噶嘛，係啊，同
0: 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2: 唱國歌。
1: 要唱国歌噶嘛？
0: 因为我觉得个宣誓系一个好神圣嘅，即系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好，咁啊讲下节日，咁我哋以后即系、就是、我哋遇见三八妇女节嘅时候，
1: 咁我哋咪呢个女人堆，我哋呢三个唔八嘅女人去庆祝咯，
2: 庆祝下
0: 系啊，咁我哋等三八妇女节咧，我哋要做一个特别啲嘅特辑，
2: 有排打系啊。
1: 我是阿静，
3: 我是 Peggy，
1: 你听紧嘅节目是《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信，
3: 有望，
1: 有望，
3: 有望，
1: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

0: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

0: 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的安全未受到威胁。